0: 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0: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0: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0: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5: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6: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7: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6: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7: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6: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7: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6: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8: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9: 世上悠扬乐章，
10: 感受秋意绵长。
9: 983，
10: 陪你将
9: 秋色点亮。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活。

0: 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983，好心情共享。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8: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好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水乡里的平安保护者》，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力由韦兆演绎，勇哥由嘉乔演绎。
11: 啊，这个人好面善、啊。
12: 早晨啊，善哥，我嚟上火啊！
11: 啊，早晨啊，罗伯妹，啊，你嚟得啱啦。
12: 嗯，
11: 你睇下呢篇新闻入边嘅呢张相。这个人是不是很面善啊？
12: 他谁啊？
11: 咧，这里啊。
12: 他哥？嗯？他咪是阿勇哥咯？
11: 真是那个勇哥，就是那次跟你去探你舅父，跟你表哥嗌交，嗌到面红耳绿的那个勇哥。
12: 嗯，开张相影佢就害佢啦。
11: 我记得咧，那次跟你表哥争水源，争啲打起身啊。
12: 是啦，我记得你一年灌旱，我表哥块地向个杨哥嘅翠田呢，就共用一条水渠。我表哥开上游，为咗保住自己嘅田，就截咗啲水。阿杨哥呢开下游，啲翠地都管到裂晒，两个人就嘈到铲啲打晒旧。后嚟报埋警险。
11: 报警？木州派出所嘅民警去调解？
12: 是啊，民警嚟到，又无片绑任何一边。首先呢就了解情况，然后就向其中过境咯。最后呢我表哥行意唔做截流，阳光啲水地就可以用到水，佢就挂袋款气咯。经过几次之后，阿阳哥直后啊将啲民警啊当牛将啊。
11: 哇，将啲民警当牛将？
12: 佢仲话想走一名为陈万服务嘅民警险，像相入边佢着住件警服，唔向佢展开，达成愿望走为一名民警。是啦，前哥，你嗰一篇报道是写啲乜内容噶？
11: 唔系话木州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咯。
12: 哇，佢犀利噶嘛？杨哥期后校门口收换啲小朋友过马路嘅用，一阵系好英明神谋啊！考虑佢个星期去海日求富，要叫彪哥约埋杨哥出嚟醉下先得。
11: 啊，罗伯妹啊，
12: 嗯，
11: 你呢个星期去探下舅父啊？我同你去得唔得啊？
12: 得。
13: 阿田啊，
12: 嗯，
13: 你要找阿勇，你就一定要去到村入边，因为佢日日都周围巡嘅。
12: 咦，宁哥啱啱向啲产万庆宴盖嘅，系咪就系勇哥啊？
13: 诶，睇下先。啊，系啦系啦，系佢啦，阿勇，阿勇啊！
11: 哇，上班就要周围巡，揾啲村民倾偈。咁啲工作又真係几他条喎，唔怪得佢想做民警啦。
12: 前哥你讲乜嘢啫？
11: 冇冇冇冇。
14: 力哥，阿田。
12: 啊，勇哥。
11: 哦，阿勇哥。
14: 啊，哦，记得你啊。你系阿田嘅朋友阿霍产全㗎嘛，係咪？
11: 係呀係呀係呀，阿勇哥你好啊。
13: 阿勇啊，我啊见你同七叔七婶头先咁好倾， 又攞咗啲咩料？

0: 好咁啊！
1: 阿勇哥啊，你哋份工好悠闲咁，倾下偈，倾下倾下，啲时间好易过啫。
2: 系啊，你知唔知啊？木州派出所点解咁得民心呢？就系因为我哋经常同啲村民倾偈。
3: 吓，倾偈？
2: 系啊，嗱，我哋落村走访，第一件事咧就系揾佢哋倾偈。边个阿婆啲仔女唔喺身边？边个阿伯有病痛？边个同边个有心结？全部记低晒。啊，你记唔记得啊？当年我哋两个啊争水源，几乎打起身啊！民警过嚟调解，都系同我哋以及其他村民倾偈，了解咗整件事之后咧，先处理噶。
0: 哇，记得嗰、那个民警一坐低咧，同我倾咗成个钟，佢唔系讲法律，而系讲道理。我话你截咗啲水，下游几十亩菜地咧冇收成，大家同饮一缸水，你何必呢？话可以帮我申请滴灌设备，节省用水又唔影响收成，咁我梗系听佢讲啦。
3: 好，即系唔但止解决问题，仲绑人翻七楼啦。
2: 嗯，冇错啊，甜，你讲得啱啊。木州派出所推出咗四容四进嘅工作模式，就系将矛盾化解喺萌芽，做到咗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1: 哦，原来倾闲偈是你哋咁重要嘅一项工作嚟噶。
2: 系啊，
3: 杨哥啊，你就系拷贝减法啊？
2: 可以咁讲啦，因为我亲眼见到民警点样为民服务，不分昼夜，不计得失，只为守护一方平安。
0: 讲到为民服务，佢哋派出所嘅事迹真系一箩箩嘅，有次落大雨，有个阿婆屋企系漏水，啲民警即刻咧去帮手搬嘢。啊，仲有次啊，啲村民半夜发病，民警搵车送佢去医院，仲陪到天光添啊！
1: 哇，咁搏噶！
2: 系啊，我从来都未见过有一支咁接地气嘅队伍，所以我就好想成为佢哋其中一员，为村民做啲事。可惜民警嘅要求高。我而家咧都系退而求其次，做个辅警咯。
3: 杨哥啊，辅警都系警队一员，一样可以服务灿民噶。
2: 咁系啊，我而家日日跟住民警去巡逻、调解、宣传，诶，不知几充实啊！我哋为百千万工程嘅实施保驾护航啊嘛。
1: 同百千万工程有咩关系噶？
2: 关系大啦，全嗱，你试谂下，百千万工程要搞产业、搞建设、搞发展。如果冇平安稳定嘅社会环境，点搞啊？
0: 阿勇啊，讲得啱啊！我哋条村啊养白鸽、养对虾，如果治安唔好，边个敢嚟投资呢？仲有啊，我哋争水嗰摊嘢，如果唔系民警及时调解，可能变成村民对立，大家斗气，仲点样发展啊？
3: 嗯，我明啦。木酒派出所平到广东省县镇基层党组织，唔但只系一份荣誉，更加系百千万工程顺利实施嘅我创石。
0: 而家随处可见民警巡逻，出警速度快，办事有耐心，治安越嚟越好啦，我哋住得特别安心啊！
2: 嗯，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更需要平安。冇平安，乜都系空谈。我哋派出所以党建引领警务，守护一方水土。阿田、阿力哥，我唔止咧要努力去做一个正式嘅民警，我仲递交咗入党申请书，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我哋村嘅发展出更多嘅力。
3: 哇！希望杨哥你可以以望成真啦。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水乡里的平安守护者，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的节目请来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公益讲师、家庭教育心理顾问张翠玲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先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先。张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1: 要提升经营婚姻家庭的能力，除了经营好夫妻关系，还要在教育小朋友方面，夫妻双方要取得共识，统一阵线。那在教育小孩方面，夫妻要达成哪些共识呢？
4: 在教育小朋友方面，我们要在小朋友不同的年龄段站在不同的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小朋友小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小朋友的前面，指引我们的小朋友勇敢地往前走。随着小朋友长大，他开始走入学校读书了，有了自己的主见。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作出站位的调整了。我们需要站在小朋友的旁边，高效率高质量地陪伴着我们的小朋友，适当地让小朋友做主。我们要慢慢地开始学习放手了。随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我们的家长要站在孩子的后面，做一位默默的支持者，让我们的小朋友自己独立思考去做决定，同时亦都要让他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就要学会相信我们自己的小朋友是可以的，只要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不会触犯法律，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自己去做主。例如让小朋友去策划全家出行的旅游攻略啦，准备行囊啦等等的，提升小朋友的自理能力和自立能力了。
1: 谢谢张老师。在教育小朋友方面，夫妻要达成共识，用积极的语言去激励引导小孩，欣赏他们，帮助他们达到自我实践的目标，提升经营婚姻家庭的能力，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他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6: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的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完事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5: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6: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所以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 一直以来我都认真地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5: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实地将平凡工作做出不凡价值。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7: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晓云。每个月医保过账入了钱，除了自己看病买药，其实还可以是帮家人去交这个居民医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职工医保过账是可以为近亲属缴纳2026-2027年度居民医保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绑定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步，绑定共济关系，登录这个月医保小程序，左上角去选江门市，首页再点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和解绑，再点加，然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是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填写被绑定人员的信息，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上传承诺书的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再上传近亲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的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查看那个结果。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就是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就是选这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勾选点这个的缴款，然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可能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系翻到月医保查看绑定系咪成功，又或者系咨询属地嘅医保经办机构噶。医保过账帮屋企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啊！好啦，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9: 防蚊灭蚊五字诀：
10: 翻。翻撥倒罐排清積水，
9: 清清除塑料袋、廢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蓋儲水容器，
9: 填填平坑洼、廢用水塘水溝、竹洞樹洞，
10: 疏疏通溝渠，
9: 冇積水就冇蚊蟲。
11: 搞好農業普查，把握三農發展，請積極配合普查員上門普查，如實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2: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

0: 能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坟烧纸。
1: 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敖永
1: 包包，
2: 敖永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市农业农村局发挥牵头统筹作用，聚焦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多措并举，推进综合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今年以来，全市农业农村部门出动执法人员2379人次，检查农资主体1045家次，农兽药领域立案25宗，办结8宗，全力守护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筑牢辖区假期健康防线，维护干净整洁、健康祥和的节日环境，国庆假期期间，归峰会城持续发力，多点联动，扎实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归峰会城组织多方力量，在天马村、天路村等村积极开展清杂清运行动，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对村内主干道、背街小巷、房前屋后、闲置地块等关键点位进行清理，全面清除杂草落叶、积存垃圾和乱堆乱放杂物，集中清理行动让村面貌得到明显改善，也为居民营造了整洁有序的节日生活环境。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据了解，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当地时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奥尔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终结癌治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小声音，

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2: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2: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2: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冇错冇错，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我是江门好人曾不如，
1: 我是江门好人李荣志，
0: 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中华故土代代安康，生日快乐。
2: 世上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九八三，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群星璀璨，
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4: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5: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6: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7: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8: 声动舞台。

0: 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哇，小云，你唔好再喺度打黑粉啊！你打到咁厚，就厚过啲墙灰啦。
8: 女博士啊，冇办法啦，我最近呢熬夜喺度写稿，搞到啲皮肤咧差晒啊，觉得自己开始生老人斑添啦。唉，我仲咁后生点算啊？唔见得人啊。
7: 睇真啲，除咗面色差啲。都冇生斑啦、
8: 啊，唔系咧，女博士，我听人讲咧，后生仔女咧挨夜咧，真系会生呢个老年斑噶。
7: 你听边个讲噶？都唔准嘅。
8: 唔准咩？
7: 生呢个老年斑嘅主要原因咧，就唔系熬夜，而系呢个遗传、年纪同埋长期日晒呢啲原因。
8: 讲嚟听下。
7: 如果你家族当中有人生呢个老年斑咧？咁佢嘅后代生斑嘅概率就会高啲㗎喇。咁虽然熬夜呢就唔会直接导致老年斑啦，但係长期熬夜就会对肤色、皮脂分泌同埋光泽度呢啲皮肤状态呢就产生不良影响。咁甚至可能会引发内分泌、隻眼啊、心脏啊呢啲器官呢同免疫系统嘅相关问题。
8: 咁唔同你讲啦，我马上赶稿啦。
9: 防蚊滅蚊1130行动，
1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9: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3分钟排拆滋生地，
9: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平安出行。

0: 落肯街市平安出行嚟睇下目前我哋一个城区嘅交通状况啊，暂时都冇见到话特别多车嘅情况出现啦。睇睇之前南路呢边往公安分局方向啦，咁啊少两车两后灯嘅啫。咁啊，仲有呢边嘅牛啲江环都方面咧，同样行车顺畅嘅。咁啊，景区景点方面咧，暂时都冇收到缓慢嘅报告啊。嚟到假期嘅尾段啦，咁啊呢段时间嘅一个高速公路方面啦，收到嘅一个嘅信息咧都系正常嘅。咁啊，落肯街市平安出行咁个。时间同大家嚟关注嘅路况就先到呢度啦。
1: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九八三，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群星璀璨，
2: 点样喊啊？田埔之人点样喊啊？
3: 全部人一
4: 齐
3: 起身
4: 啊！音乐唔系纯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 声动舞台。

其中有11套高定的造型，包括金属的盔甲装、艺术感的人体图演出服、解剖元素、血管裙、露背装等，凸显佢健美的线条和时尚先锋的形象。各大的媒体都盛赞 Sammy 状态惊人，年过50仍然保持高强度的跳唱，上音稳定，而且舞台感染力强，被评为香港乐坛标杆级的演唱。下面我们马上进入到这场演唱会里面去感受一下当时的情况。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林。Sammy 嘅 UME 世界巡回演唱会，其中澳门站咧就系好重要嘅场次。总场次咧原定六场，咪后嚟因为门票售罄咧加开咗两场，共计八场，覆盖四面舞台设计。重量嘉宾啦有许志安、林宝仪、卫兰、胡定欣同埋吴雨霏等。期间 ，Sammy 同观众嘅互动啦，既幽默风趣又感人至深。演唱会上，咁佢总共啦更换咗好多套嘅服装，

多謝，多謝，我收工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中秋国庆期间，节日消费集中释放，消费市场迎来高峰。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紧扣节日消费特点，聚焦重要民生商品和节令食品等重点领域，紧盯价格监测、预警与监督执法等关键环节，采取线上监测、线下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全面强化市场价格监管，全力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守护群众钱袋子。九月中旬以来，共检查经营主体604家次，派发价格宣传资料167份，整改标价不规范问题5个。目前各类重要民生商品和应节消费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基本平稳，价格秩序总体稳定。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人居环境，归峰会城坚持整治不停歇、提质不松劲，全域推进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村居房前屋后闲置空地，沟渠绿化带、农贸市场等重点薄弱区域，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枯枝落叶与乱堆杂物，全面清扫卫生死角，同步抓实蚊虫滋生地治理，开展翻盆倒灌、清淤疏沟、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阻断病媒生物繁殖链条。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10月6日17时16分，2026年中国电影国庆档10月1日至7日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累计场次325.2万场，观影人次约2749.4万，平均票价36.3元。美国白宫网站5日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也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小生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7: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6: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7: 推动诗前、古井、上水，加快打造百 亿强震。
6: 哇，百亿强震好架势啊！
7: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震联动，推动大宅震、私前震同埋周边六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6: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8: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9: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9: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9: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0: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1: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0: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1: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0: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起新篇，
11: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10: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2: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5: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乐享街市平安出行，我们一起看看目前我们的交通状况方面，看看我们城区这边暂时都没有见到特别多车的情况出现，景点商圈方面都是收到的报告都是正常，高速公路方面都同样未有收到特别塞车的情况，其他的一个路面状况都建议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乐享街市平安出行。
13: 世上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5: 九八三，
13: 九八三，
5: 陪你将，
13: 陪你将，
5: 秋色点亮。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4: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15: 落在电波中，头上总有你。
16: 落在头上。

有一首嘅天天啊，佢嘅今日嘅乐在途上啊，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今日系10月7号正式嘅嚟到我哋假期嘅最后一日嘅时间啦。咁大家会唔会仲喺路上边塞紧呢？听讲呢段时间咧，就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已经系早系翻到屋企噶啦，因为都唔会挤到最后一日先翻嚟嘅。咁但系咧，出去玩嘅过程当中，有冇遇到好似刚才首歌入边讲一样啊，塞车塞车啊？有时喺道路上面行驶啦，塞得耐咧，个人都可能容易猛一啲啦。尤其如果天气咧，仲要加两把火之后咧，自己真系会比较燥啊。咁啊，但系其实咧，好多朋友都会揾到办法去帮助自己去缓解呢种开车嘅烦恼嘅。比如听翻首自己中意嘅歌啦，或者咧喺呢个时间望望出边嘅风景啦。嗱，其实沿路嘅风景咧，可能因为塞车啦，先会俾你去察觉得到。塞车嘅情况除咗喺道路上面出现咧，都可能会喺停车嘅过程当中出现嘅。咁啊喺假期咧，经常去揾停车场嘅时候咧，都系会塞住啊。无论系你出嘅时候定系入嘅时候咧，都容易塞嘅。咁啊，但系就唔可以因为塞咧就乱停啊。嗱呢段时间咧，就好多朋友都遇到咁样嘅状况嘅，就系咧一旦自己部车啦系乱停啊、乱放啊，只要系超过一啲嘅时间咧，都会收到啲信息嘅。皆因咧就系差两违停咧就系隐患重重啦，所以非常之重视嘅呢件事啦，亦都系呢段时间咧各个嘅交警部门方面啦，持续依法去严管呢个机动车嘅停车秩序，并且咧就有唔少嘅朋友咧都收到一啲嘅信息噶，咁希望广大嘅驾驶员咧可以引以为戒，文明规范停车。点解会咁样咧吓？咁啊就会有咁多嘅信息到咧吓，因为咧违停佢唔系小事嚟噶，小则咧就引起呢个交通嘅拥堵，大咧就会导致交通事故，尤其是假期期间道路的车流是持续增多的，乱停乱放加剧了道路的通行压力，很容易会有快就刮到碰撞等等的意外险情。来到假期最后一天，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就不是说假期完了我就可以乱停了，其实不是、平时我们在道路上行驶都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则啦。遵守交通法规是我们每一个人公民的应尽的义务，文明守法出行，按规定去停放车辆，才可以扬出安全，停出坦途。

0: 等我揾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

0: 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5: 带上最美嘅音乐，
2: 带上最美嘅音乐，
5: 寻找最大嘅快乐，
2: 寻找最大嘅快乐，
4: 与你同享，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中秋国庆期间，节日消费集中释放，消费市场迎来高峰。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紧扣节日消费特点，聚焦重要民生商品和节令食品等重点领域，紧盯价格监测、预警与监督执法等关键环节，采取线上监测、线下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全面强化市场价格监管，全力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守护群众钱袋子。九月中旬以来，共检查经营主体604家次，派发价格宣传资料167份，整改标价不规范问题5个。目前各类重要民生商品和应节消费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基本平稳，价格秩序总体稳定。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人居环境，归峰会城坚持整治不停歇、提质不松劲，全域推进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村居房前屋后闲置空地，沟渠绿化带、农贸市场等重点薄弱区域，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枯枝落叶与乱堆杂物，全面清扫卫生死角，同步抓实蚊虫滋生地治理，开展翻盆倒灌、清淤疏沟、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阻断病媒生物繁殖链条。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10月6日17时16分，2026年中国电影国庆档10月1日至7日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累计场次325.2万场，观影人次约2749.4万，平均票价36.3元。美国白宫网站5日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6: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外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喺20到28度，吹嘅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70%。嗱，预计外区今日到13号都系持续晴朗干燥，昼夜温差会加大，冷空气影响期间沿海及高地风力较大，大家要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
7: 环保之声。
3: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啊，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吓、
9: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住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8: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9: 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5: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政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7: 两政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5: 好嘅，多谢晒李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博士啊，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10: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1: 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10: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1: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你睇下目前城区嘅交通状况啊，咁啊，暂时都冇收到缓慢嘅报告。睇睇呢边北元朗路灯往呢边嘅个城区方向啦，同样都冇见多车后灯啊。即系南路口呢边牛都角环岛方面，整条嘅江州大道都行车顺畅嘅。景区方面啦，咁啊，目前嚟讲都系冇见塞车啊。咁啊，在高速公路方面都冇收到话特别缓慢嘅情况啊。好啦，咁次嘅乐享佳节，平安出行，站到呢度。
1: 世上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九八三，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周末嘅我，需要一杯咖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2: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3: 落在路上。

嚟自陈百宇嘅最后一个收费亭，喺假期当中啊，经常会见到收费亭噶啦。咁啊，唔同嘅一啲停车场啊，佢嘅设定都唔同嘅。好多朋友都会去关注咧，就系话入之前啊，呢个收费嘅，即系呢个停车场收费嘅个标准系点样？发现而家有好多嘅一个停车收费啦，都系会选择一个无人式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基本上都唔会有要点样去同人哋去沟通，但系咧基本上呢个收费咧都会按照一个嘅标准去收。嗱，出去玩你会用点样嘅方式方法呢？你会点样去记录自己嘅美好呢？有啲朋友咧会中意玩一啲嘅网上嘅热梗嘅，比如咧而家有啲咩 hit 嘅舞步啊，或者一啲拍靓相嘅好方式啊，都会通过一啲视频平台去揾办法啊，揾方法咧去记录嘅。毕竟咧叫做有好多嘅人哋拍嘅好嘅内容素材出嚟嘅时候咧，自己拍就唔使谂到拗爆头啊嘛，系咪？但呢段时间有一个动作咧，就好似咧，呢个武林大会比武咁样啊，真系好似咧，刷呢个短视频都一脚踩入去武林大会咁样。嗱，每画一个视频咧，都有人咧就拧一拧腰啊，扭一扭肩咁样吓，就好似咧凌波微步一样，讲嘅就系呢个嘅闪身步啦。之前咧。

好似突然之间扭转咁样，一下子咧就可以完成呢个嘅躲闪移位。动作要领咧就系、是、一定要够快啦，亦都要刹得住啦。依靠我哋腰腹嘅扭转啊，配合翻脚步嘅快速横移，再用一个干脆嘅急停去收住全身啊，所以睇上去咧就非常之短促嘅，绝对唔系拖泥带水嘅。所以咧睇到呢个人咧就飞出去咁样啊，所以点解叫闪身步呢？但系咧，我哋虽然系咁样见到有咁样嘅画面啊，但系咧自己去模仿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啊，唔系个个都可以将你嘅动作做得好，同埋做得标准嘅。你如果要求自己想做得标准嘅话咧，可能一闪一闪咧就真系闪亲自己条腰啊。所以咧可以去玩一玩，去试一试，但系千祈咧就要睇住自己嘅身体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解压嘅方式啊！上一代人咧就去 KTV 吓去嗌嗌，再到上一代人咧可能会去操场跑翻十圈啊！到呢一代咧，可能咧就会选择喺短视频入边咧去模仿一下啲嘅视频啦，拍一拍视频，去闪翻两步啊！动作放大得嚟咧，情绪又够真啊！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在做什么？
7: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6: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7: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6: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9: 983好心情共享。
11: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2: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3: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2: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3: 乐在途上，

0: 中守护爱。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

0: 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防蚊滅蚊五字诀：
3: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3: 封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3: 疏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
4: 细想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983，陪你将，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6: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6: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6: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
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7: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欢迎收听乐享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江门是中国著名桥都，亦都是著名的建筑之乡，保存住众多历史悠久的老桥屋、老建筑。近年来有不少的咖啡店开入了独具古韵的老屋入边，将咖啡和桥乡文化相结合。而本期乐享探店将走进位于江门老城区的民国1917对话店铺负责人林惠美，一段尘封的百年旧梦将从推开这一扇烫笼门开始慢慢展开。
8: 美姐你好啊，今日第一次嚟到民国1917啊，咁首先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啦。
9: 大家好 ，hello hello hello。
8: 系啦，咁美姐，咁我哋嚟到呢个位于江门老城区嘅民国1917，见到入边嘅环境布置得好别致啊，既保留咗老屋嘅原貌啦，又融入咗现代嘅咖啡文化同埋一啲嘅文创产品啊，同埋一啲老玩意，非常之特别噶。咁你当时系点解会谂到要喺江门老城区揾呢一间屋嘅？系点样发现佢噶？
9: 其实的话呢，我们最初的时候呢是在启明里那边的。咁后面是因为租了到期，咁我们要搬，但我们本身又比较喜欢一些旧的建筑，以前的那个启明里那个店都是一些旧建筑来的。所以的话有个朋友他说他们家里有一间荒废了差不多20年的旧屋祖屋，咁就问我们有没有兴趣过来看下。咁后面我们都觉得呢間屋好有意思啊，好有故事，所以我哋就將佢進行咗一啲修復。
8: 啊，佢有咩故事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9: 其實係我哋喺整呢間屋嘅過程中發現嘅，因為我哋一嚟到，我哋見到其實喺間屋出邊都可以見到，其實佢係一個鑊耳屋嚟嘅。咁以前嘅話咧，係需要一定嘅有功名啊人咧先可以起嘅，佢唔係話大家都可以起嘅。咁啦，我哋又覺得佢應該係佢嘅主人以前應該係會 有功名有啲故事嘅，咁後但係咧，我朋友佢哋就已經唔知道啦。咁後面係我哋喺整嘅過程中，因為佢已經荒廢咗好耐啊嘛。後面我哋整嘅時候咧，喺度鋤草啊、搬嘢啊咋嘅時候咧，隔離屋阿叔咧佢出嚟睇到我哋喺度整，跟住佢又走嚟傾偈，跟住佢就同我哋講佢話。呢一間屋嘅話咧，以前係清末嘅時候一個舉人嘅屋嚟嘅，個舉人咧就叫黃聯彪。跟住後面我哋就翻查翻嗰個新會院志，就真係發現咗佢呢個黃聯彪之前中舉嘅一啲信息喺度咯，即係有記錄嘅。後面我哋都影印咗出嚟放喺嗰度，有時候啲客人嚟到有興趣都可以有俾佢哋睇下。
8: 哦，即係喺你哋建造嘅過程當中咧，無意中發現咗佢背後原來有一個咁深嘅故事㗎。咁樣呢、這個故事咧，同你哋間店嘅名民國一九一七係咪有關係㗎？
9: 其實係冇嘅，因為我哋第一間店喺啟明里嘅時候咧，嗰間店係一九一七，嗰間屋係一九一七年起嘅、哦，所以嘅話咧，嗰時候係民國六年。後面我哋就叫民國一家拆，係因為之前嗰一間係一九一七年
8: 即係沿用翻以前嘅名。
9: 係係係係，因為嘅話咧，以前喺嗰度五年，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外地嘅遊客過嚟嘅。我哋搬走咗嘅話，我哋都有諗過改一個新嘅名，但係後面又諗到到時候啲人揾好難，即係佢揾唔到啊！即係佢重新嚟翻呢度嘅話，佢揾唔到，所以後面我哋就冇改，沿用翻之前嘅名。
8: 係啦，咁揾到咗呢間老屋啦。佢荒废咗咁多年之后，你点解会谂到要将佢改成咖啡厅？咁改造嘅过程当中有冇遇到啲咩困难或者挑战咁啊？
9: 其实因为本身我哋之前嗰度咧都系做啲旧屋改造嘅，所以嘅话呢度重新将佢活化嘅话，我哋觉得都系用翻之前咁样，即系做翻我哋自己擅长嘅嘢咯，即系做咖啡、蛋糕、下午茶呢一方面嘅咯。
8: 系啦，咁我见到入边嘅装修风格啦，都非常之有民国嘅味道啊。例如我一入嚟嗰个门口啦，系一个烫笼门嚟噶，之后入边仲有好多嘅旧嘅玩意，系咪你专登周围去揾翻嚟噶？
9: 其实唔系噶，因为呢间屋嘅话咧，佢好多嘢系即系一般可以保留翻嚟嘅嘢咧，我哋就唔会立乱拆佢或者系破坏佢。基本上好多旧嘅家具、啲旧物。都是在呢間屋嗰度揾到嘅。之前佢有一間房咧，佢係好多年，佢可能都已經有聽屋主講話有五六十年、六七十年係冇開過門噶啦。跟住我哋就開咗嗰間房清理入邊嗰啲嘢嘅時候咧，發現佢嗰啲籠啊，即係以前攞嚟裝舊衫嘅咧。其實佢嗰啲舊衫已經溶曬嘅，你一掂下佢就全部爛曬噶啦咁樣。但是咧，啲報紙保留得好好，跟住我哋就睇翻佢當時嘅報紙，就係、是、民國時期嘅報紙嚟嘅。
8: 哇！
9: 係啊，嗰啲報紙我哋都有 keep 起嚟，仲有一啲佢哋民國時期嘅啲相啊，一啲用過嘅嘢啊，咁我哋就係只係將佢清理好，然後將佢重新保留翻。在依家屋入邊，包括有一啲葵扇，其實都已經是六七十年前的葵扇嚟嘅。
8: 哇，咁久遠都係保存得咁好。
9: 係係係係，因為嘅話咧，我哋覺得就啲舊建築咧，其實好似呢啲鑊耳屋嘅話，江門已經冇得幾多間嘅啦。盡量可以保留翻佢嘅話咧嘅嘢咧，我哋都係保留翻落嚟。
8: 嗯，咁呢度啲木台木凳呢啲咧，都係
9: 有一部分係以前嘅，一啲係我哋淘翻嚟嘅，但係好多都好似我哋現在呢張台係呢間屋嘅。
8: 哦，
9: 係係係，
8: 即係呢張台應該都有六七十年歷史啦。
9: 唔知道啊，你要問下佢先知
8: 道。係啊，係啦，咁好多顧客啦嚟到呢度都可以親手嚟摸一下，感受一下呢啲時代嘅痕跡啊。咁啱啱講到啦，呢度係做咖啡同埋蛋糕為主啊。聽講你哋嘅菜單啦，係會每個季度都會更換嘅噃。咁而家嚟到夏天啦，係有咩主打噶嘛？
9: 夏天嘅話咧，我哋都會做一啲，比如話。杨梅西瓜蛋糕，然后仲有一啲系饮品，即系啲咖啡嘅话咧，我哋又会做一啲荔枝特调，比如红尘啊，仲有系 青椰冰美啊啲咁樣啦，但係其實我哋更多好多時候，現在我哋做一啲系列嘅產品，係想深入咁樣去做一啲橋鄉文化嘅產品。嗯、比如我哋之前做咗一款叫金山火蒜，
8: 咁犀利嘅。

0: 因為以前嘅話，啲華僑出國嘅時候，佢要搭船要好耐，可能半年先去到，咁去到舊金山嗰邊嘅。佢哋可以帶走嘅行李夾入邊咧，好多時候佢哋嘅包袱就會裝住一啲船，即係去到其他嘅地方，你可以懷念家鄉嘅味道。後面我哋就用呢一個嚟做一個靈感，做咗一個蒜嘅風味嘅特調。就是金山火蒜特調，
1: 用蒜嚟整嘅咖啡，
0: 系，
1: 哇，唔知系咩味嘅咧？
0: 陣間你可以試下。
1: 系咁啲顧客嚟到，覺得呢個飲品嘅口感點啊？即系評價又係點啊？
0: 其實呢個我哋之前咖啡節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賣嘅。咖啡節嘅話都賣得好好，呢一款產品，大家嘅接受度其實都比較高。
1: 即系我哋江門都有好多間嘅咖啡店啦，好似呢種用蒜，我都係第一次聽到。
0: 其實我哋現在有同世界文化遺產自力村嘅話，我哋有合作做一個原方式咖啡嘅運營，其實就係做一啲將一啲江門在地嘅文化，仲有一啲華僑嘅元素嘅食物啦，融入啲產品入邊咯。所以嘅話咧，就會比較多關注一啲在地嘅元素咯，就好似之前其實我哋都做過一款富乳做嘅雪糕阿富街道，
1: 哦，呢個我有聽講過，
0: 係，
1: 係啦，咁啱啱有提到有好多款嘅蛋糕，聽講呢度嘅抹茶蛋糕非常之出名喎。
0: 呢個又係嘅，即係我哋有做一部分嘅就係啲在地食材同埋在地文化嘅產品，然後仲有一個我哋賣得比較好嘅係抹茶系列嘅產品。
1: 係啊，咁有冇花啲咩心思入去啊？
0: 因為本身我哋自己比較中意抹茶，一開始嘅話咧，其實就係做一款嘅啫。但係特登為佢而嚟嘅客人比較多。後面嘅話咧，我哋就因為其實抹茶嘅話，佢有好多唔同嘅級別嘅。後面我哋自己又研發，同埋我哋又開一啲抹茶分享會，咁發覺好多客人都好中意呢一方面，咁我哋就深化咁做咗一個系列嘅蛋糕啊、特濃嘅抹茶雪糕啊，仲有布丁啊，仲有啲其他嘅飲品。
1: 係啦，咁有冇咩係啲顧客嚟到要必試嘅爆款？
0: 金山火蒜嗰個係嘅，好多客人現在係成日嚟試嘅。仲有就係抹茶嘅雪糕，特濃嘅抹茶雪糕，仲有抹茶嘅抹茶卷。
1: 咁呢啲係咪全部都係當日現整啊？
0: 雪糕老實講就唔一定嘅，蛋糕一般都係嘅。
1: 呢個餐單會換啦，咁下一季度有冇計劃整啲咩嘢咁啊？
0: 我哋現在喺度嘗試緊做一個冬瓜，係冬瓜
1: 蛋糕定係飲品？
0: 係飲品，唔係咖啡特調，係冬瓜嘅，因為夏天我哋又想做一呢方
1: 消暑
0: 嘅，係，但係。仲喺度研究緊，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嗰個風味可以體現得好啲。
1: 係啦，咁除咗有靚啡同美食之外啦，聽講你哋店入邊嘅經營模式都好有特色。你啱啱都有提到啦，同開平嗰邊自力村有合作。之後我仲聽講啦，你哋會邀請一啲非遺嘅傳承人啦過嚟呢度開啲體驗課嘅噃。
0: 除咗非遺呢塊嘅話咧，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做一啲得意啲嘅活動，比如係。之前我哋做過銀鹽攝影啊，即係其實係用100年前一啲古老嗰啲皮康相機嚟影相，然後俾大家體驗自己曬相啊呢啲咁樣嘅都有，仲有啲膠卷攝影啊都有嘅。就唔會話一定係非遺，但係非遺佢係一部分。其實最初嘅話係之前疫情嘅時候，大家又比較焦慮，然後咧又唔可以出去。咁啦，我哋就覺得不如自己組織一啲活動，大家玩一下啦，咁樣人又唔會太多，咁我哋一般都係10個人到嘅啫。咁就開始做咗幾期非遺活動之後，發現大家好似都玩得幾開心，跟住我哋就啲活動就會越嚟越豐富咯，包括仲有去做一啲城市漫遊 City Walk 啊啲咁樣嘅咯。
1: 係啦，咁跟住落嚟會唔會有啲咩活動開展啊？等我提前知道一下。
0: 其實我哋每個月都有嘅，一般咧就有一啲固定嘅，比如係做魚燈啊、做葵扇啊，呢啲就係固定嘅。
1: 即係出邊裝飾嗰啲魚燈係你哋自己整噶？
0: 出邊嗰啲就係之前喺新會阿姨度買嘅。但係咧，現在 我哋咧都學識咗去整，所以現在嘅話，我哋開魚燈嘅課有時候我哋自己教，有時候係阿姨得閒嘅話佢上嚟教，
1: 即係每個月都會固定有
0: 一啲咁樣嘅課程。
1: 哦、啊，
0: 不過有時候咧又會係一啲生活美學類嘅，比如係畫嗰、那個啊滿洲窗玻璃啊，
1: 滿洲窗玻璃
0: 有啊，係滿洲窗玻璃啊，仲有時候又係攝影方面㗎咁樣咯。
1: 嗯，哇！聽落去啲活動都非常之多啊！而家喺江門嘅咖啡館其實都有好多啊！你覺得民國1917最特別嘅地方係點樣啊？你覺得啲客人嚟到呢度咧，想佢哋帶走點樣嘅回憶呢？
0: 其實我哋覺得即係經營呢一間店嘅話，首先我哋第一個係覺得即係個空間可能俾大家有一個好多客人就特登嚟到佢話。就呢度好似我阿嫲間屋啊，我外婆間屋啊咩咁，佢可能會比較懷舊啲啦，即係可以帶俾大家一啲回憶咯。仲有就係咧，除咗一個空間，要做好嘅產品同埋好嘅內容。無論係我哋嘅金山火腎特調或者係蛋糕啊、甜品啊咁樣，你要嚟到你係食得開心，然後呢個空間令你覺得舒服，同埋有時候。仲可以參加一啲活動，即係呢度可以係一個你反覆上嚟玩嘅地方。係係係，
1: 係啦。咁如果對於一啲啦未嚟過民國1917嘅朋友，你邀請佢哋過嚟，你會點講啊？
0: 千祈唔好蕩失路。
1: 係啊，其實我入嚟都比較難揾啊。
0: 係啊，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下地址喺邊度啊？
0: 呢度係皇家巷9號，係嶺梅大路皇家巷9號。但係佢個導航嘅時候真係唔係好準嘅。我哋一般定位喺巷口嗰個文濟綜合商店。
1: 嗯，係啦。咁大家嚟到呢個文濟綜合商店啦，佢會有一條路仔，你沿住呢條路仔一直行。
0: 其實入嚟可能係30米到嘅啫。
1: 咁我哋都希望啦，各位聽眾朋友，如果想嚟感受一下呢度咁特別嘅民國風情啦，以及喺呢度嘅特調嘅話，就記得唔好蕩失路啦。OK， 咁我哋今期嘅樂享探店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多謝 May 姐今日嘅分享啊！
0: 多謝你，多謝大家。
1: 嗯，係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
0: 拜拜，
1: 拜拜。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8: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我相干。
9: 婆婆你坐呢度啊。
10: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1: 先生你嘅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2: 用电要小心，
14: 用完电掣记得掹，
12: 用火用气不离人，
14: 用完阀门要拧紧，
12: 闻到异味快开窗，
14: 室内报警至稳阵，
12: 电锯过期要换新，
14: 购买洗浴要谨慎，
12: 家中常备灭火器，
14: 突发火险快处理，
1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5: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7: 啱啱啱，咦， 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7: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6: 哦，陈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1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1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6: 吓？
1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9: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乐享街市平安出行嚟到十二点整，一齐嚟关注下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啊！目前嚟讲咧，暂时冇见到多车嘅路段出现。睇睇呢边嘅资政南路口往公安分局方向，仲有呢边嘅大润发对开位置咧，同样都冇见多车啊！咁至于呢边华侨中学咧过灯嘅位置咧，就需要等一等下，耐心一啲啦，要保持安全嘅车距。咁其他嘅路面情况都系相对良好嘅。高速公路方面咧，都冇收到缓慢嘅报告。好啦，今次嘅乐享街市平安出行就到呢度。
0: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中秋国庆期间，节日消费集中释放，消费市场迎来高峰。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紧扣节日消费特点，聚焦重要民生商品和节令食品等重点领域，紧盯价格监测、预警与监督执法等关键环节，采取线上监测、线下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全面强化市场价格监管，全力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守护群众钱袋子。九月中旬以来，共检查经营主体604家次，派发价格宣传资料167份，整改标价不规范问题5个。目前各类重要民生商品和应节消费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基本平稳，价格秩序总体稳定。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人居环境，归峰会城坚持整治不停歇、提质不松劲，全域推进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村居房前屋后闲置空地，沟渠绿化带、农贸市场等重点薄弱区域，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枯枝落叶与乱堆杂物，全面清扫卫生死角，同步抓实蚊虫滋生地治理，开展翻盆倒灌、清淤疏沟、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阻断病媒生物繁殖链条。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据猫眼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10月6日17:16，2026年中国电影国庆档10月1日至7日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累计场次325.2万场，观影人次约2749.4万，平均票价36.3元。美国白宫网站5日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呢，就是每个人430元，咁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嘅9月至到12月。咁已经系办理咗银行代扣代缴嘅参保人呢，记得系留意翻扣费账户系咪足够430元，以免呢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呢系产生呢个待遇等待期。咁正喺度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呢，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度、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咁2027年度咧喺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咁就属于连续参保，就唔会触发呢个待遇等待期噶。咁自2027年1月1日起咧，系正常咁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度、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

0: 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3: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2: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3: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的器具，挑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5: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6: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5: 哦，
6: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5: 哦，
6: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5: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9: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8: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9: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8: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起新篇。
9: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8: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0: 祝愿伟大祖。

0: 唔换水，照随便照慢。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7: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6: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7: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水乡里的平安保护者，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霍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力由韦兆演绎，勇哥由嘉乔演绎。啊，这个人好面善、啊。
0: 早晨啊，善哥，我嚟上课啊。
1: 啊，早晨啊，罗伯妹，啊，你嚟得啱啦。
0: 嗯，
1: 你睇下呢篇新闻入边嘅呢张相。这个人是不是好面善啊？
0: 个税啊？
1: 咧呢度啊？
0: 佢哥？嗯？佢咪系阿勇哥咯？
1: 真系嗰个勇哥，就系、是、嗰次同你去探你舅父，同你表哥嗌交，嗌到面红耳绿嘅嗰个勇哥。
0: 嗯，开张相影佢就系佢啦。
1: 我记得咧，嗰次同你表哥争水源，差啲打起身啊！
0: 是啦，我记得你一年灌旱，我表哥块地向个榕哥嘅翠田呢，就共用一条水渠。我表哥喺上游，为咗保住自己嘅田，就截咗啲水。阿榕哥呢喺下游，啲翠地都管到裂晒，两个人就嘈到铲啲打晒旧。后嚟报埋警险。
1: 报警？睦州派出所嘅民警去调解？
0: 是啊，民警嚟到，又无片绑任何一边。首先呢就了解情况，然后就向其中过境咯。最后呢我表哥行意唔做截流，阳光啲水地就可以用到水，佢就挂袋款起咯。经过几次之后，阿阳哥直后就将啲民警当牛将啊。
1: 哇，将啲民警当牛将？
0: 佢仲话想走一名为陈万服务嘅民警险，像相入面佢着住件警服，唔向佢展开，达成愿望，走为一名民警。是啦，前哥，你嗰一篇报道是写啲乜内容噶？
1: 唔系话睦州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咯。
0: 哇，佢犀利噶嘛？杨哥期敲下门口，收换啲小朋友过马路嘅用，一阵系好影明神谋啊！睇嚟佢个星期去开日舅父，要叫表哥约埋杨哥出嚟聚下先得。
1: 啊，罗伯妹啊，
0: 嗯，
1: 你呢个星期去探下舅父啊？我同你去得唔得？
0: 得。
8: 阿田啊，
0: 嗯，
8: 你要找阿勇，你就一定要去到村入边，因为佢日日都周围巡嘅。
0: 咦，宁哥啱啱向啲产万顷掩盖嘅，系咪就系勇哥啊？
8: 诶，睇下先。啊，系啦系啦，系佢，阿勇，阿勇啊！
1: 哇，上班就要周围巡，找啲村民倾偈。咁啲工作又真係几他条喎，唔怪得佢想做民警啦。
0: 前哥你讲乜嘢啫？
1: 冇冇冇冇。
9: 力哥阿田。
0: 勇哥。
1: 勇哥。
9: 记得你啊，你系阿田嘅朋友阿霍产全嘛，係咪？
1: 係呀係呀係呀，勇哥你好啊。
8: 勇啊，我啊见你同七叔七婶头先咁好倾，又攞咗啲咩料㗎嘛。
1: 勇哥啊，你哋份工好悠闲咁，倾下偈，倾下倾下，啲时间好易过啫。
9: 系啊，你知唔知啊？睦州派出所点解咁得民心咧？就系因为我哋经常同啲村民倾偈。

0: 啊，倾偈？
1: 系啊，嗱，我哋落村走访，第一件事咧就系揾佢哋倾偈。边个阿婆啲仔女唔喺身边？边个阿伯有病痛？边个同边个有心结？全部记低晒。啊，你记唔记得啊？当年我哋两个啊争水源，几乎打起身啊！民警过嚟调解，都系同我哋以及其他村民倾偈，了解咗整件事之后咧，先处理噶。
2: 哦，记得。嗰、那个民警一坐低咧，同我倾咗成个钟，佢唔系讲法律，而系讲道理。我话你截咗啲水，下游几十亩菜地咧冇收成，大家同饮一缸水，你何必呢？话可以帮我申请滴灌设备，节省用水又唔影响收成，咁我梗系听佢讲啦。
0: 好，即系唔但止解决问题，仲绑人翻七楼啦。
1: 嗯，冇错啊，甜，你讲得啱啊。木州派出所推出咗四容四进嘅工作模式，就系将矛盾化解喺萌芽，做到咗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3: 哦，原来倾闲偈系你哋咁重要嘅一项工作嚟噶。
1: 系啊，
0: 杨哥啊，你就系拷贝减法啊？
1: 可以咁讲啦，因为我亲眼见到民警点样为民服务，不分昼夜，不计得失，只为守护一方平安。
2: 讲到为民服务，佢哋派出所嘅事迹嘅真系一箩箩嘅，有次落大雨，有个阿婆屋企啊漏水，啲民警即刻咧去帮手搬嘢，啊仲有次啊，啲村民半夜发病，民警搵车送佢去医院，仲陪到天光添啊！
3: 哇，咁搏噶！
1: 系啊，我从来都未见过有一支咁接地气嘅队伍，所以我就好想成为佢哋其中一员，为村民做啲事。可惜民警嘅要求高，我而家咧都系退而求其次，做个辅警咯。
0: 杨哥啊，辅警当系警队一员，一样可以服务灿民噶。
1: 咁系啊，我而家日日跟住民警去巡逻、调解、宣传，诶，不知几充实啊！我哋为百千万工程嘅实施保驾护航啊嘛。
3: 同百千万工程有咩关系噶？
1: 关系就大啦，全嗱，你试谂下，百千万工程要搞产业、搞建设、搞发展。如果冇平安稳定嘅社会环境，点搞啊？
2: 阿勇啊，讲得啱啊！我哋条村啊，养白鸽、养对虾，如果治安唔好，边个敢嚟投资呢？仲有啊，我哋争水嗰摊嘢，如果唔系民警及时调解，可能变成村民对立，大家斗气，仲点样发展啊？
0: 我明啦。木酒派出所评到广东省县镇基层党组织，唔但止系一份荣誉，更加系百千万工程顺利实施嘅我创石。
2: 而家随处可见民警巡逻，出警速度快。办事有耐心，治安越嚟越好啦，我哋住得特别安心啊！
1: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更需要平安。冇平安，乜都系空谈。我哋派出所以党建引领警务，守护一方水土。阿田、阿力哥，我唔止咧要努力去做一个正式嘅民警，我仲递交咗入党申请书，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我哋村嘅发展出更多嘅力。
0: 哇！希望杨哥你可以以望成阵啦。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水乡里的平安守护者，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小云，你唔好再喺度打黑粉啊！你打到咁厚，就厚过啲墙灰啊！
6: 雷博士啊，冇办法啦，我最近呢熬夜喺度写稿，搞到啲皮肤咧差晒啊，觉得自己开始生老人斑添啦。唉，我仲咁后生点算啊？唔见得人
5: 啊！睇真啲，除咗面色差啲，都冇生斑啦。
6: 唔系咧，吕博士，我听人讲咧，后生仔女咧挨夜咧，真系会生呢个老年斑噶。
5: 你听边个讲噶？都唔准嘅。
6: 唔准咩？
5: 生呢个老年斑嘅主要原因咧，就唔系熬夜，而系呢个遗传、年纪同埋长期日晒呢啲原因。
6: 讲嚟听下。
5: 如果你家族当中有人生呢个老年斑咧？咁佢嘅后代生斑嘅概率就会高啲㗎喇。咁虽然熬夜呢就唔会直接导致老年斑啦，但係长期熬夜就会对肤色、皮脂分泌同埋光泽度呢啲皮肤状态呢就产生不良影响。咁甚至可能会引发内分泌、隻眼啊、心脏啊呢啲器官呢同免疫系统嘅相关问题。
6: 咁唔同你讲啦，我马上赶稿啦。
7: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8: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7: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2: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13: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全传》。
14: 话说张邦昌就急，他打两下岳飞，那个心亦都唔安乐，怕岳飞打败梁王，于是佢啪一声打张台。岳飞，你貌不惊人，语不压众，亦都想做状元咩？岳飞即刻叩头讲：大人，小人点敢妄想当状元？今日科场有几千个武举人，状元只有一个，嗰千几人都是会落榜的，我同他们一样，不过是考一考试一试啫。岳飞这一番说话讲到张邦昌擘大个口，他就说：唉，算了算了，就叫你落去同梁王比下武。梁王柴贵一摆手就说：咪住，张丞相，我已经一连打了几阵，那个岳飞啱啱先就落场，他当然比我占了优势，我是不是等我们两个人先比比战法，然后再比武术呢？张邦昌一听就明白，他知道梁王平日最喜欢打猎，战法高强，还可以趁这个机会唞一阵间唞啖气添。想到这里就说：亦好，中元帅，是不是先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战法呢？ 宗泽喺府里边见过岳飞嘅战术，嗰个心有底。佢接个话头就讲：好啦，将岳飞嘅条号贴咗出去，准备攻战。一阵啫，南边就摆好战牌，百步之外画咗条线。柴贵用眼一睇，知道系120步，嗰个心就好有把握，讲咗声：我先嚟。接住喺帐台就落嚟，呢个时候火场上边呢静嘤嘤，连蚊子飞过都听得见，哈！嗰啲战马都好似通人性咁，亦都唔乱叫，一齐望住中间。柴贵企喺线外头，攞低自己嘅弯弓，喺走兽湖里边抽出咗凋零箭，对准咗箭牌前边。好似推泰山，后边拉动弓弦，手一松，嘡一声，正射中红心。哎呀，摇旗嗰啲啊，一歪落摇旗仔，跟住咧听见咚咚咚打鼓嘅声音，一连射中五箭，箭箭都正中红心。呢、这个时候，梁王柴贵就得戚咯，佢孭好咗弓，叫人攞翻自己嘅箭插咗喺走兽湖里边，就讲：岳飞，睇你噶啦。岳飞行到弓架上边，伸手又拣弓。张邦昌就趁呢个机会对嗰啲兵丁讲：岳飞射近唔射远，将箭靶放远一啲。牛高同埋汤怀佢哋睇出呢班人喺度整蛊，即刻就话：弊啦，呢班坏蛋将箭靶拎远咗，要话俾大哥知，咪俾佢上当啊！牛高即刻高声咁嗌过。大哥啊，注意啊，唔好上当啊！牛高咁一叫，啱啱咪顺服。岳飞听见，担高头一睇，哇！箭靶拎远咗好多，弊！一急，成身都出冷汗。箭要射得咁远，一定要功力大。呢啲系人都知道，即眼前摆嘅弓最大先至24开，太远。只能够射百几步远，唔用得，亦都压唔住手，点办？岳飞眉头一皱，计上心嚟，伸手攞起一把弓，双手一用力，开，啪一声，弓弦断咗。系岳飞咁大力，梗系断噶嘛？伸手跟住又换个第二把弓，又拉断咗。全场嘅武举人咧一齐喺度叫啦：，哇，咁大力，真系神力啊！张邦昌一睇，弊，即刻就叫人：嚟啊，将岳飞带上嚟。岳飞，主考官叫你啊。岳飞上嚟行礼就话：大人，叫武生嚟有咩事啊？岳飞，你知罪嘛？岳飞俾佢咁问，成个呆晒，莫名其妙咁企喺船。张邦昌又讲：岳飞啊，你分明是不会射箭，特登整断啲弓弦，拖延时间。嚟啦，将佢赶出武科场。系，即刻过嚟四个兵丁举手就想推岳飞。岳飞就话：咪住，大人，我有说话要讲。宗泽即刻就话：咩事啊？大人，正话我拉断啲弓弦唔是特登嘅。而是公然拉力太细，一拉就断，是不是请大人找一把强弓来给我用？如果射不中，要杀要过，任由各位大人处置。宗泽就点一点头啊，岳飞啊，你口气咁大，如果你的战法比不过梁王千岁，我就将你赶出武科场。遵命。来啦，去攞我个神臂弓嚟。宗泽一讲完，有两个人落咗去，抬住宝弓嚟到演武厅，放低咗喺地下。岳飞拎弓在手，将箭壶挂喺腰上。万安引踏上咗战马嚟到箭靶前边，靶中间有个烧饼咁大嘅红圈，红圈嘅正中有个铜仙咁大嘅红圈仔。射中一大红圈就算命中，射中一红圈仔就是神射。岳飞离开了箭靶， 战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眨眼就跑出了200多步。他拿出了3支凋零箭，迎寇踏然，一回身在马上来一个犀牛望月，唉，真是弓开如满月，箭去如流星。招招招，一连发了3支箭，接住又一连发了6支箭。匹马跑得快，箭发得急，大家都睇到呆晒。呢一下姚琦嗰个就攰死咯，摇到手臂酸晒，成身大汗。嗰啲鼓咧好似行雷咁，成个武科场都嘈生晒。嗰啲武举人一俾喝彩，哎呀好嘢啊！呢科个武状元肯定系岳飞噶啦。中泽听讲岳飞射出了9支箭，都系后箭顶住前箭嘅箭尾，在中间的红圈仔穿了过去，双手就摸住银须，好高兴。张邦昌估埋抛腮就冇离神气，唉，那个梁王柴贵本来就是一个一呼百应，讲咗乜就系乜嘅人，同边个比武，只准赢就唔准输。今日见岳飞嘅战法咁犀利，拍马都追唔上啦。那个心又好嬲，但是又惊。喂，他嬲起上嚟，即刻就走上去讲：大人，岳飞的战法，虽然他战战都佳中，我亦都中咗，不分高低。我再同他比下武艺咧，边个胜就做状元，边个败就退出武科场啦。中泽睇到，即刻就邓岳飞担心啦。点解？因为中泽知道梁王呢个嘢咧好阴毒嘅，所以佢就

担心岳飞。这个时候，只见柴贵马似猛虎，人似癫狗，一刀斩落岳飞个树。你哋睇下，岳飞都未曾上马啫，就一刀斩过去。你哋话梁王呢个嘢系咪阴湿呢？在场嗰啲武举人都为岳飞出咗一身冷汗。岳飞真系艺高人胆大，佢见刀斩过嚟，不慌不忙飞身上马，刀拎住枪，一直向旁边闪避，招下架下，唔敢还手。钟泽就好奇怪，佢谂啦：哎呀，真系奇怪，唔通我睇花咗眼啦咩？岳飞嘅枪法好高噶，点解真系打起上嚟就一啲用都冇噶？在场嗰啲武举人呢，亦都议论开啦：哎呀，岳飞嗰啲战法系好啫，枪法唔得，我哋睇冇把招架噃。牛高睇到就好急，哎呀，大哥你点噶？再睇梁王柴贵，佢催马舞刀向岳飞嘅头顶斩落去，哎呀，真系想一刀就斩死岳飞啦。岳飞呢，将枪向左边一格，当隔开咗刀。梁王又一刀向岳飞嘅拦腰斩去，岳飞将枪横倒向右边架住。嘿，岳飞呢一招啊，叫做老鹰翻身。咧，岳飞冇用齐啫，只系用咗一半。如果用齐，梁王就冇咗命咯。梁王呢，以为岳飞就系得呢几下，举起刀，当当当，一连六七刀。岳飞呢，使咗个解数，叫做童子抱心。东嚟东架，西嚟西挡，点会俾佢斩亲先得噶？打咗一阵，梁王都唔见岳飞还手，就调转马头翻到去演武厅。岳飞亦都跟得上嚟。梁王喺张邦昌嘅面前跪低就讲：张丞相，岳飞嘅武艺好唔得，唔系小王嘅对手，两军阵前点能够带兵打仗啊？钟泽听到即刻就叫岳飞过嚟，故意拎说话嚟激佢：你咁嘅本领亦都想嚟考状元咩？禀报元帅，唔系小人嘅武艺唔得，只因为梁王千岁系国家嘅命官，金身玉体，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佢系千岁，我系草民，我点敢同王爷千岁交手呢？既然是咁，你就唔应该落武科场啦。禀报元帅，俗语都话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点甘心唔考呢？嗱，打起上嚟眼手就唔留情，抬脚不让步。梁王如果杀咗我，我系白死；如果我伤亲佢，佢系王爷，我就要杀人填命，搞唔好仲会连累全家，株连九族，挖坟掘墓，刨骨扬灰。所以求大人作主，立下咗生死状，咁唔理边个相亲边个，都唔使填命，我先系敢还手啊！讲得有理，自古都有话：壮士临阵，不死亦大伤。点包得埋㗎？梁王千岁，你愿唔愿意立下生死状？柴贵都揸唔定主意，张邦昌就讲啦：岳飞啊，你呢个人真係太夸口啦，王爷千岁，你就同佢立下生死状，杀咗佢，亦都叫天下嘅武举人心服口服。千岁，你睇点啊？咁，梁王嘅心有啲怕啦，佢就埋怨张邦昌：哎呀，岳飞如果杀咗我，咁点办？知呢件事又逼得咁紧，唔同岳飞立下生死状，咁我就算输噶啦噃。正喺呢个时候，武科场里面嗰啲武举人
亦都一齐嘈起上嚟。柴贵冇办法，只好硬住头皮应承咗。即刻有人拎咗纸笔墨嚟，岳飞同柴贵各人写咗份，内容就系边个相亲边个都唔使填命，互相画咗押。然后呢，又交咗俾四个主考官吸咗印，梁王嗰份就交咗俾岳飞，岳飞嗰份呢交咗俾梁王，梁王又将佢嗰张生死状交咗俾张邦昌嚟收管。岳飞呢就向宗泽叩头讲：大人，你肯唔肯收咗我呢张生死状啊？宗泽嘅心谂，岳飞既然提出咗立下生死状，佢就系想搏命。如果杀咗柴贵、张邦昌，一定唔肯放过佢。好，等岳飞同啲弟兄有个准备先得。于是佢就讲：呢张状系同你嘅性命有关，当然是你自己想办法保存它，你仲不下去？多谢元帅。岳飞落了演武厅，就向柴贵一抱拳说：梁王千岁，我将这张生死状交了给朋友先，如果我死了，我好叫他跟我送个信回家，我们等阵间再答。说完他骑马来到河南旗下，见到自己的兄弟就说：同埋我而家同梁王立下咗生死状，我如果俾佢杀死咗，你哋唔好乱嚟，就将我尸骨送返屋企。如果我受咗伤，梁王一定要斩尽杀绝嘅。你同张显即刻将武科场嘅大门斩开，好方便我逃跑。如果我杀咗柴贵，就即刻叫牛姑同埋王贵守住佢哋嘅牛皮帐篷，拦住佢哋嘅援兵，好等我哋兄弟逃走。好啦，大哥你小心啲啊。岳飞交代完啦，转身就嚟到教场中间。係嗰陣时啊，哇，教场里面真係成千成万人，四边围到一栋围墙咁嘅样，真係水泄不通咯。再讲嗰个梁王立低一生死状之后，嗰个心就有啲驚，即刻就返到帐篷。诶，而家唔系出征打仗，只不过考试啫。点解佢会有帐篷嘅呢？嗱，第一，佢系个藩王，梗系同人哋唔同噶嘛。第二，佢已经买通晒奸臣，包庇佢乱嚟，冇人会管佢。第三，哼，佢心怀鬼胎，埋伏啲家将余后喺里边，以防万一，所以就搭咗呢三个帐篷。自己同啲门客喺中间嗰、那个，两边系家将同埋御后，仲有嗰啲亲随下人。呢、这个时候，梁王嚟到中间个帐篷坐低，即刻叫齐啲家将御后，冚唪唥喺面前就讲：本凡今日嚟到考试，抢个状元，本来好稳阵噶，哈，点知偏偏就遇到呢个岳飞，要同本凡比武，立低咗生死状。唔系我伤佢，就定系佢伤我。喂，你哋有咩办法赢得佢啊？嗰啲家将就话：，嘿，呢个岳飞有几个头壳，敢伤千岁？如果佢个武艺差啲，咁我哋就唔喐手；如果佢犀利嘅话，我哋大家一齐冲出去，将佢乱刀斩死。朝里边自然有张太师佢做主，怕咩先得噶？讲完啦，嗰啲家将如后。个个都将武器拎喺手里面准备好，梁王先至放心。呢、这个时候旗牌官就高叫啦：哎，天下个武生听咗啊，而家梁王柴贵千岁同汤阴院个武生岳飞立低咗生死状，唔理边个伤边个都唔使填命啊。一听呢句说话，成个武科场嗰啲武生都议论开啦，个个都戥岳飞担心。一个是草民，一个是千岁，鸡蛋点碰得过石头的？梁王来到教场中间，
只见岳飞红抖抖气

0: 昂昂，唔似正话胆怯怯咁，嗰个心都有啲惊。佢即刻就叫咗声：，喂，恶举人，嗱，你听姑家嘅说话有你个好处。如果你肯将状元让俾我，你得翻个榜眼或者探花，以后自然会有你个好处嘅。今日你何苦要同姑家作对呢？岳飞就话：王爷听闻，武举人实在寒窗，为咗乜嘢？自古都话学成文武艺，本嚟就要将货卖俾帝王家。但愿千岁能够胜咗武举人，咁武举人就心悦诚服。如果以势相逼，咪讲话武举人一个人唔服，天下所有咁多武举人都喺呢树，都怕唔服噃。好，你呢个岳飞啦，话真系不识抬举。梁王嘅心就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说话都未讲完，即刻就拎起金背大关刀，照住岳飞嘅头顶，哐一刀就斩落去。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1: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2: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13: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4: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坑洼洼的田塘基更老，他主动牵头联动隔离村，发动村民捐资整修，翻新道路超过120米。咁针对村内600多米的破损主次干道，他反复向上级争取转行的修缮资金，令到原本坑坑洼洼的土路变身成为平整的新路，切实地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日复一日的实干奉献与履职担当，亦都令到张海清获评2026年江门市优秀共产党员。咁喺佢睇嚟，百千万工程从来唔系一个遥远嘅概念，佢落到乡间系一件又一件看得见摸得着嘅小事。
1: 百千万工程咧，听住好大嘅，落实到基层咧，实实在在系一件小事嚟嘅。我哋嘅角色就系一个纽带，将村入边嘅农产品送咗出去，将外面嘅物资引进翻嚟咁样。以前之前嘅特产啊，运出去比较麻烦啦。而家起快递车，每日到村啊，陈皮啊、蔬菜啊，同埋嗰啲腊味啊、时蔬嗰啲咁嘅，直接发出全国。我就系每日将快递送到。把乡车服务好，把村的小事办好，无数件小事加起来就是工程的绿地建后。
0: 在葵乡大地之上，好像张海清这样的新就业从业者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奔走街巷田间，服务千家万户，用勤劳坚守创造社会价值，助力基层发展，是城乡发展不可或缺的奋斗力量。这些扎根平凡岗位的劳动者，心怀热爱，辛勤耕耘，在追逐个人梦想的同时，默默奉献，聚力赋能，为家乡发展注入温暖而又坚实的力量。各位听众朋友，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0: 真系，阿 wing
1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1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11: 包包，
10: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14: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5: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国庆假期，侨乡文化消费市场热气腾腾，影院成为不少市民家门口过节的热门打卡地。广大观众在光影盛宴中欢度假期，放松休闲。假期首日，全市票房便达到58.46万元，次日57.31万元，第三日53.41万元，第四日46.48万元。节日观影消费持续火热。与此同时，广东省影会万家悦享精彩电影惠民消费活动同步开展，购票立减的惠民补贴进一步点燃市民观影热情，观影带来的消费活力也从影厅向外延伸，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联动消费模式，有效带旺商圈假日人气。10月4日晚，曲耀山河、礼赞华诞、南海、道教、星汇三地曲艺国庆交流展演在星汇大荣城精彩上演，三地曲艺名家与爱好者齐聚一堂，倾情献艺。本次展演汇集乐曲表演唱、粤语相声、新编小粤剧、乐曲折子戏、乐曲说唱等多元曲艺节目，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本次交流展演以粤韵寄家国情怀，以曲艺礼赞盛世华诞，还推动了南海、道教、星汇三地的文化联动，擦亮岭南曲艺特色文化名片，助力曲艺文化传承弘扬。国庆假期临近尾声，返程高峰已到来。

0: 10月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5002.95万车次，日均车流量1000.59万车次，同比增长5.58%。10月1日至5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82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3637.41万人次，同比增长6.83%。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客流增多，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公安机关提醒，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核实，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切勿向不明账户转账，切勿点击不明链接、登录虚假网站、下载涉诈 APP 或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6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升至1056亿美元，是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当月，美国对墨西哥、越南、中国、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分别为277亿美元、240亿美元、164亿美元、110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3: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2: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3: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而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6: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防同埋5便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5: 咪住先啊！4防同埋5便又指啲乜嘢噶？
6: 嗱，4防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5便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贴咯。
5: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9: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8: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9: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8: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9: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8: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0: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群星璀璨，
14: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5: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6: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17: 音乐不是全啲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4: 你哋好嘛？今天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18: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2024年郑秀文已经第十一次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他的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 You and Me， 演唱会的主题曲是致我们的梦想。 Sammy 在今次演唱会当中延续他 Me 的音乐精神，由劲歌热舞至到抒情慢歌，由前卫未来感尖袍至到高贵华丽的礼服，呈现一场多重感官的音乐狂欢。今日的星动舞台就同你一起来感受这位乐坛天后的正站唱功和舞台魅力。

0: 我想你知道，世事唔系每一件都系你谂得咁美好。年纪轻轻嘅你，又点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响荧光幕度。你爱我几多，我又点会唔知道？喺付出嘅同时，又试下企响我嘅角度，睇一睇，谂一谂，唔好再咁糊涂，唔好再为小事烦恼，好唔好？
1: 好唔好？
2: 命运从未预告。
0: Put your hands up high, come on,
3: let's go。

多謝多謝，我收工啦，拜拜，巴士站見，拜拜，晚安晚安，多謝你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国庆假期，侨乡文化消费市场热气腾腾，影院成为不少市民家门口过节的热门打卡地。广大观众在光影盛宴中欢度假期，放松休闲。假期首日，全市票房便达到58.46万元，次日57.31万元，第三日53.41万元，第四日46.48万元。节日观影消费持续火热。与此同时，广东省影会万家悦享精彩电影惠民消费活动同步开展，购票立减的惠民补贴进一步点燃市民观影热情，观影带来的消费活力也从影厅向外延伸，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联动消费模式，有效带旺商圈假日人气。10月4日晚，曲耀山河、礼赞华诞、南海、道教、星汇三地曲艺国庆交流展演在星汇大融城精彩上演，三地曲艺名家与爱好者齐聚一堂，倾情献艺。本次展演汇集乐曲表演唱、粤语相声、新编小粤剧、乐曲折子戏、乐曲说唱等多元曲艺节目，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本次交流展演以粤韵寄家国情怀，以曲艺礼赞盛世华诞，还推动了南海、道教、星汇三地的文化联动，擦亮岭南曲艺特色文化名片，助力曲艺文化传承弘扬。国庆假期临近尾声，返程高峰已到来。10月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5002.95万车次，日均车流量1000.59万车次，同比增长5.58%。10月1日至5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82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3637.41万人次，同比增长6.83%。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客流增多，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公安机关提醒，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核实，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切勿向不明账户转账。切勿点击不明链接、登录虚假网站、下载涉诈 APP 或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6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升至1056亿美元，是自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当月，美国对墨西哥、越南、中国、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分别为277亿美元、240亿美元、164亿美元、110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乐享佳节，平安出行，来到我们假期的尾声，看看我们城区方面的交通状况，暂时都没有收到一些缓慢的报告的。景区方面同样都是比较车少，还有高速公路方面都暂时没有收到缓慢的情况，大家不需要太担心的。行驶过程当中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
4: 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那
5: 就真的宜居宜业宜有了。
4: 没错没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我系生活一中林瑞哲，我喺生活祝福祖国，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生日快乐！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4: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5: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6: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7: 落在途上。

0: 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想让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9: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嚟到今日嘅十月七号假期尾段，仲有一样嘢好重要要提醒大家去做嘅，就系整理好你嘅相啊！出去玩嘅时候影咗咁多靓相，先整理好佢先啦。如果唔系，手机嘅内存真系会爆嘅。我自己都试过好多次咁样嘅状况噶啦。而且相你唔即刻整，即系你唔挤嘅时间嚟整理佢咧，你就唔会整噶啦，你就放低咗就放低咗噶啦。到时咁多靓相啊，你又即系该去整理嘅未整理啊，该 P 啊未 P， 该发嘅又。

未发，咁点好咧？呢啲美好全部执埋一个角落咧，咁就慢慢铺陈噶咯。但系咧，发相又好，发视频都好啊，有嘢都要提醒大家嘅，咪就系咯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啊，即系讲有可能啊，无形当中啊泄露咗自己嘅个人信息嘅，咪边啲嘅内容咧系唔可以随便晒咧？咪呢个时间都同大家讲讲啦，守护好我哋嘅个人信息安全啦。第一个就系屋企嘅锁匙。嗱，而家嘅摄影技术好发达噶，相入边嘅细节系清晰可见嘅。如果你晒出屋企嘅锁匙，而且锁匙嘅结构系唔复杂嘅话咧，咁不怀好意嘅人咧，可能会根据你嘅相去配出你条锁匙嘅。仲有就系我哋嘅车牌同埋交通凭证啦。车牌嘅相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高科技手段查到你嘅信息，去引发诈骗。而一啲火车票啊、飞机票啊、登机牌啊呢啲交通凭证咧，如果你发出嚟嘅话咧，因为佢入边系含有呢个个人嘅信息啦，包括有身份证嘅号码咁样，系存在被他人窃取呢个嘅信息嘅一个风险嘅。当然你可以咧就将佢污咗佢啦，即系整啲嘅马赛克咁样遮住佢啦。但系其实咧都小化为妙啊。话有啲咩身份证啊、护照啊、驾驶证啊呢啲证件啊，我谂你都唔会咁样晒出嚟噶啦，系咪？呢包含我哋咁重要嘅个人隐私噶，喺网络发布咧，真系需要谨慎啊！其实咧，真系有可能会有嘅。点解咧？当你喺网上面见到有人同你系同名同姓嘅话咧，咁你可能会觉得，咦，好有兴趣想去同佢分享一下，有冇机会识下呢个嘅朋友咧？咁样啊，咁啊发出嚟嘅时候咧，就俾好多人都见到，所以千祈唔好乱嚟啊！仲有啲咩银行卡带有位置信息嘅图片啊，同埋一啲嘅自己开箱嗰啲嘅图片啊、视频，即系想买嘢翻嚟嗰啲啊，都可能会透露相关嘅信息噶，俾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最后一样嘢咧，就提醒大家嘅，就系老人同埋小朋友嘅信息啦，避免发布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相啦，同埋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呢啲信息咧进行违法行为啊，或者系设置一个分享嘅范围啦，以分组嘅形式嘅分享俾自己嘅亲人睇啦。在假期的尾段互相提个醒，希望可以保护到大家的个人信息安全。

0: 只猫喎、啊，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
8: 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9: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8: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0: 協調發展取得明顯成效。
1: 聽到都興奮啦，咁我哋要加把勁至得啦。
2: 冇錯冇錯，目標明確就要齊心協力，一鼓作氣。
3: 深入實施百之萬工程，
1: 奮力實現五年顯著變化，
3: 推動新會高質量發展邁上新台階。
4: 防蚊滅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7: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6: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7: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6: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起新篇，
7: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6: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8: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帮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猎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

0: 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烧方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神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wing
2: 包包
1: ，wing
3: 左轮由你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
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投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五点正嘅时间，最近我区嘅交通状况，暂时都冇见到特别多车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呢边嘅芝士南路口一直过嚟呢边嘅牛啲江环岛方面往捧江方向，同样冇见多车经过啊。睇睇呢边嘅
1: 为咗挨闷真嘅致富之门，亦都带动更多人。

0: 谋新道，向串振兴。咁佢并唔系一个孤例，而系生会百千万工程大背景之下，无数乡村实践者当中嘅一个缩影。咁相信随住越嚟越多新鲜血液汇入百千万工程嘅洪流当中，新会嘅田野思想仲将会生长出更多更加精彩嘅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今期葵乡追梦人嘅故事就到呢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1: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1: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嘅力量。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12: 秋风轻扬，头年已心上。
13: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算呢，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是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三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还有就是信息采集表，这张表就可以在粤医保小程序那里下载的。办理的渠道也很方便的，可以是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又或者是带齐这些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那里办理。以这个粤医保为例，打开小程序，然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找到这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是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的了。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还有几点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地话返给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是对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两者是不能够重复去领取的。第二就是说产假结束之后第二个月可以是一次性地申请拨付，如果是逐月申领的话，那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的津贴。第三，那如果需要委托单位来申请的话，还需要是提供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件。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了一道的程序，多了一份的安心。希望各位的准爹地妈咪都能够顺利地申请，安心地去迎接新生命。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的。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五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睇下城区方面嘅个道路状况啊。而家目前嚟讲咧，暂时冇收到一个缓慢嘅情况。睇睇呢边嘅狮子南路口往蓬江方向行车顺畅，调翻转头往呢边公安分局方向后灯车辆都冇见多嘅。咁另外牛雕角岗环岛方面呢边咧就系私家车、摩托车占据较多啊，咁啊都冇见到特别多嘅一个后灯嘅情况出现啦。呢边嘅凤凰酒店对开位置啊，下十七立交都系行车顺畅嘅。咁啊，另外留意一下啦，高速公路方面啦，咁啊就喺刚才五点钟嘅时间啦，收到嘅最新消息啦。咁啊，沈海高速方面，佛开段往广州方向雁山至九江路段车流量大。沈海高速方面，开阳段往广州方向圣堂服务区至圣堂路段车流量大。好啦，咁即系实时路况，收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署机电工段副工段长喻明清。喻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6: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江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5: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喻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6: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成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成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驳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成封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两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5: 喻明清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由深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地都签收了。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1: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没有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没有断落的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1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3: 防蚊灭蚊五字诀：
1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4: 封封盖储水容器；
1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4: 疏疏通沟渠，
1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5: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1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FM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19: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9: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1: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9: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22: 乐享好店，
21: 乐享好店。
2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欢迎收听乐享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江门是中国著名桥都，亦都是著名的建筑之乡，保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老桥屋、老建筑。近年来有不少的咖啡店开入了独具古韵的老屋入边，将咖啡和桥乡文化相结合。而 而本期

0: 享探店将走进位于江门老城区的民国1917，对话店铺负责人林惠美，一段尘封的百年旧梦将从推开这一扇烫笼门开始慢慢展开。
1: 美姐你好啊，今日第一次嚟到民国1917啊，咁首先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啦。
2: 大家好 ，hello。
1: 系啦，咁美姐啊，咁我哋嚟到呢个位于江门老城区嘅民国1917，见到入边嘅环境布置得好别致啊，既保留咗老屋嘅原貌啦，又融入咗现代嘅咖啡文化同埋一啲嘅文创产品啊，同埋一啲老玩意，非常之特别噶。咁你当时系点解会谂到要喺江门老城区揾呢一间屋嘅？系点样发现佢噶？
2: 其實的話咧，我哋最初的時候咧係喺啟明里嗰邊嘅。
1: 嗯。
2: 咁後面是因為租約到期，咁我哋要搬，但我哋本身又比較中意啲舊嘅建築，以前嘅嗰個啟明里嗰個店都係啲舊建築嚟嘅。所以嘅話，有個朋友佢話佢哋屋企有一間荒廢咗差唔多20年嘅舊屋總屋，咁就問我哋有冇興趣過嚟睇下。咁後面我哋都覺得呢间屋好有意思啊，好有故事，所以我哋就将佢进行咗一啲修复。
1: 啊，佢有咩故事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其实系我哋喺整呢间屋嘅过程中发现嘅，因为我哋一嚟到，我哋见到其实喺间屋出边都可以见到，其实佢系一个镬耳屋嚟嘅。咁以前嘅话咧，系需要一定嘅有功名啊人咧先可以起嘅，佢唔系话大家都可以起嘅。咁啦，我哋又觉得佢应该系佢嘅主人以前应该系会有功名有啲故事嘅。咁后但系咧，我朋友佢哋就已经唔知道啦。咁后面系我哋喺整嘅过程中，因为佢已经荒废咗好耐啊嘛。后面我哋整嘅时候咧，喺度锄草啊搬嘢嘅咋嘅时候咧，隔篱屋阿叔咧佢出嚟睇到我哋喺度整，跟住佢又走嚟倾偈，跟住佢就同我哋讲，佢话呢一间屋嘅话咧，以前系清末嘅时候一个举人嘅屋嚟嘅，个举人咧就叫黄联标。跟住后面我哋就翻查翻嗰个新会院志，就真系发现咗佢呢个黄联标之前中举嘅一啲信息喺度咯，即系有记录嘅。后面我哋都影印咗出嚟放喺嗰度，有时候啲客人嚟到有兴趣都可以有俾佢哋睇下。
1: 哦，即系喺你哋建造嘅过程当中咧，无意中发现咗佢背后原来有一个咁深嘅故事噶。诶，咁样呢个故事咧，同你哋间店嘅名民国1917系咪有关系噶？
2: 其实系冇嘅，因为我哋第一间店喺啟明里嘅时候咧，嗰间店系1917，嗰间屋系1917年起嘅。哦，所以嘅话咧，嗰时候系民国6年。后面我哋就叫民国一家室，系因为之前嗰一间系1917年嘅，
1: 即系沿用翻以前。
2: 系，因为嘅话咧，以前喺嗰度5年，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外地嘅游客过嚟嘅。我哋搬走咗嘅话，我哋都有谂过改一个新嘅名，但系后面又谂到到时候啲人搵好难，即系佢搵唔到啊！即系佢重新嚟翻呢度嘅话，佢搵唔到，所以后面我哋就冇改，沿用翻之前嘅名。
1: 系啦，咁搵到咗呢间老屋啦。佢荒废咗咁多年之后，你点解会谂到要将佢改成咖啡厅？咁改造嘅过程当中有冇遇到啲咩困难或者挑战咁啊？
2: 其实因为本身我哋之前嗰度咧都系做啲旧屋改造嘅，所以嘅话呢度重新将佢活化嘅话，我哋觉得都系用翻之前咁样，即系做翻我哋自己擅长嘅嘢咯，即系做咖啡、蛋糕、下午茶呢一方面嘅咯。
1: 系啦，咁我见到入边嘅装修风格啦，都非常之有民国嘅味道啊！例如我一入嚟嗰个门口啦，系一个烫笼门嚟噶，之后入边仲有好多嘅旧嘅玩意，系咪你专登周围去揾翻嚟噶？
2: 其实唔系噶，因为呢间屋嘅话咧，佢好多嘢系即系一般可以保留翻嚟嘅嘢咧，我哋就唔会立乱拆佢或者系破坏佢。基本上好多旧嘅家具、啲旧物都是在这间屋那里找到的。之前他有一间房呢，他是很多年，他可能都已经有听屋主讲话有五六十年是没有开过门的了。跟着我们就开了那间房清理里面那些东西的时候呢，发现他那些笼啊，即以前拿来装旧衣服的呢，其实他那些旧衣服已经融了，你一掂下他就全部烂了。但是呢， 啲報紙保留得好好，跟住我哋就睇翻佢當時嘅報紙，就係、是、民國時期嘅報紙嚟嘅。
1: 哇！
2: 係啊，嗰、啲報紙我哋都有 keep 起嚟，仲有一啲佢哋民國時期嘅啲相啊，一啲用過嘅嘢啊，咁我哋就係只係將佢清理好，然後將佢重新保留翻。在依家屋入邊，包括有一些葵扇，其實都已經是六七十年前的葵扇嚟
1: 嘅。哇，咁久遠都係保存得咁好。
2: 係係係係，因為嘅話咧，我哋覺得就啲舊建築咧，其實好似呢啲鑊耳屋嘅話，江門已經冇得幾多間嘅啦。盡量可以保留翻佢嘅話咧嘅嘢咧，我哋都係保留翻落嚟。
1: 嗯，咁呢度啲木台木凳呢啲咧，都係
2: 有一部分係以前嘅，一啲係我哋淘翻嚟嘅，但係好多就好似我哋現在呢張台係呢間屋嘅。
1: 哦，
2: 係係係，
1: 即係呢張台應該都有六七十年歷史啦。
2: 唔知啊，你要問下佢先知。
1: 係啦，咁好多顧客啦嚟到呢度都可以親手嚟摸一下，感受一下呢啲時代嘅痕跡啊。咁啱啱講到啦，呢度係做咖啡同埋蛋糕為主啊。聽講你哋嘅菜單啦，係會每個季度都會更換嘅噃。咁而家嚟到夏天啦，係有咩主打噶嘛？
2: 夏天嘅話咧，我哋都會做一啲，比如話楊梅西瓜蛋糕，然後仲有一啲係飲品，即係啲咖啡嘅話咧，我哋又會做一啲荔枝特調，比如紅塵啊，仲有係青椰冰美啊啲咁嘅啦。但係其實我哋更多好多時候，現在我哋做一啲系列嘅產品，係想深入咁樣去做一啲橋鄉文化嘅產品，比如我哋之前做咗一款叫金山火蒜，
1: 咁犀利嘅名。
2: 因為以前嘅話，啲華僑出國嘅時候，佢要搭船，要好耐，可能半年先去到，咁去到舊金山嗰邊嘅。佢哋可以帶走嘅行李夾入邊咧，好多時候佢哋嘅包袱就會裝住一啲船，即係去到其他嘅地方，你可以懷念家鄉嘅味道。後面我哋就用呢一個嚟做一個靈感，做咗一個蒜嘅風味嘅特調。就是金山火蒜特調，
1: 用蒜嚟整嘅咖啡，
2: 係係係係，
1: 哇！唔知係咩味嘅咧，
2: 陣間你可以試一下。
1: 係咁啲顧客嚟到，覺得呢個飲品嘅口感點啊？即係評價又係點啊？
2: 其實呢個我哋之前咖啡節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賣嘅，咖啡節嘅話都賣得好好，呢一款產品，大家嘅接受度其實都比較高。
1: 即係我哋江門都有好多間嘅咖啡店啦，好似呢種用蒜，我都係第一次聽到。
2: 其實我哋現在有同世界文化遺產自力村嘅話，我哋有合作做一個唔方式咖啡嘅運營，其實就係做一啲將一啲江門在地嘅文化，仲有一啲華僑嘅元素嘅食物啦，融入啲產品入邊咯。所以嘅話咧，就會比較多關注一啲在地嘅元素咯，就好似之前其實我哋都做過一款富乳做嘅雪糕阿富街道。
1: 哦，這個我有聽講過。
2: 係係係。
1: 係啦，咁啱啱有提到有好多款嘅蛋糕，聽講呢度嘅抹茶蛋糕非常之出名
2: 嘅。這個又是的，就是我們有做一部分的，就是些在地食材和在地文化的產品，然後還有一個我們賣得比較好的是抹茶系列的產品。
1: 是的，那有沒有花些什麼心思進去啊？
2: 因為本身我哋自己比較中意抹茶，一開始嘅話咧，其實就係做一款嘅啫。但係特登為佢而嚟嘅客人比較多。後面嘅話咧，我哋就因為其實抹茶嘅話，佢有好多唔同嘅級別嘅。後面我哋自己又研發，同埋我哋又開一啲抹茶分享會，咁發覺好多客人都好中意呢一方面，咁我哋就深化咁做咗一個系列嘅蛋糕啊、特濃嘅抹茶雪糕啊，仲有布丁啊，仲有啲其他嘅飲品。
1: 係啦，咁有冇咩係啲顧客嚟到要必試嘅爆款？
2: 金山火蒜嗰個係嘅，好多客人現在係成日嚟試嘅。仲有就係抹茶嘅雪糕，特濃嘅抹茶雪糕，仲有抹茶嘅抹茶卷。
1: 咁呢啲係咪全部都係當日現整啊？
2: 雪糕老實講就唔一定嘅，蛋糕一般都係嘅。
1: 呢個餐單會換啦，咁下一季度有冇計劃整啲咩嘢咁啊？
2: 我哋現在喺度嘗試緊做一個冬瓜，係冬瓜
1: 蛋糕定係飲品？
2: 係飲品，
1: 飲品
2: 唔係咖啡特調，即係冬瓜嘅，因為夏天我哋又想做一呢方
1: 消暑啊，
2: 係啊，但係 仲喺度研究緊，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嗰個風味可以體現。

0: 好啲。
1: 係啦，咁除咗有靚啡同美食之外啦，聽講你哋店入邊嘅經營模式都好有特色。你啱啱都有提到啦，同開平嗰邊自力村有合作。之後我仲聽講啦，你哋會邀請一啲非遺嘅傳承人啦過嚟呢度開啲體驗課嘅噃。
0: 除咗非遺呢塊嘅話咧，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做一啲得意啲嘅活動，比如係。之前我哋做過銀鹽攝影啊，即係其實係用100年前一啲古老嗰啲皮康相機嚟影相，然後俾大家體驗自己曬相啊呢啲咁樣嘅都有，仲有啲膠卷攝影啊都有嘅。就唔會話一定係非遺，但係非遺佢係一部分。其實最初嘅話係之前疫情嘅時候，大家又比較焦慮，然後咧又唔可以出去。咁啦，我哋就覺得不如自己組織一啲活動，大家玩一下啦，咁樣人又唔會太多，咁我哋一般都係十個人到嘅啫。咁就開始做咗幾期非遺活動之後，發現大家好似都玩得幾開心，跟住我哋就啲活動就會越嚟越豐富咯，包括仲有去做一啲城市漫遊 City Walk 啊啲咁樣嘅咯。
1: 哦，係啦，咁跟住落嚟會唔會有啲咩活動開展啊？等我提前知道一下。
0: 其實我哋每個月都有嘅，一般咧就有一啲固定嘅，比如係做魚燈啊、做葵扇啊，呢啲就係固定嘅。
1: 即係出邊裝飾嗰啲魚燈係你哋自己整噶？
0: 出邊嗰啲咧就係之前喺新會阿姨度買嘅。但係咧現在我哋咧都學識咗去整，所以現在嘅話，我哋開魚燈嘅課有時候係我哋自己教。有時候是阿姨得閒的話，她上來教，
1: 即每個月都會固定有
0: 有一些這樣的課程、不過有時候呢又會是一些生活美學類的，比如是畫那個滿洲窗玻璃啊，
1: 滿洲窗玻璃
0: 有是滿洲窗玻璃啊，還有有時候又是攝影方面的這樣咯。
1: 哇，聽落去啲活動都非常之多啊！而家喺江門嘅咖啡館其實都有好多啊！你覺得民國1917最特別嘅地方係點樣啊？你覺得啲客人嚟到呢度咧，想佢哋帶走點樣嘅回憶呢？
0: 其實我哋覺得即係經營呢一間店嘅話，首先我哋第一個係覺得即係個空間可能俾大家有一個好多客人就特登嚟到佢話。就呢度好似我阿嫲間屋啊，我外婆間屋啊咩咁，佢可能會比較懷舊啲啦，即係可以帶俾大家啲回憶咯。仲有就係咧，除咗一個空間要做好嘅產品同埋好嘅內容，無論係我哋嘅金山火蒜特調或者係蛋糕啊、甜品啊咁樣，你要嚟到你係食得開心，然後呢個空間令你覺得舒服，同埋有時候。仲可以參加一啲活動，即係呢度可以係一個你反覆上嚟玩嘅地方。係係係，
1: 係啦。咁如果對於一啲啦未嚟過民國1917嘅朋友，你邀請佢哋過嚟，你會點講啊？
0: 千祈唔好蕩失路。
1: 係啊，其實我入嚟都比較難揾啊。
0: 係啊，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下地址喺邊度啊？
0: 呢度係皇家巷9號，係嶺梅大路皇家巷9號。但係佢個導航嘅時候真係唔係好準嘅。我哋一般定位喺巷口嗰個文濟綜合商店。
1: 係啦。咁大家嚟到呢個文濟綜合商店啦，佢會有一條路仔，你沿住呢條路仔一直行。
0: 其實入嚟可能係30米到嘅啫。
1: 咁我哋都希望啦，各位聽眾朋友，如果想嚟感受一下呢度咁特別嘅民國風情啦，以及喺呢度嘅特調嘅話，就記得唔好蕩失路啦。OK， 咁我哋今期嘅樂享探店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多謝 May 姐今日嘅分享啊！
0: 多謝你，多謝大家。
1: 係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
0: 拜拜，
1: 拜拜。
2: Hey，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
6: 嘘，

0: 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9: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你睇下目前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目前嚟讲咧，北苑同绿灯呢边冇见多车啊。江州大道西呢边咧，往城区方向同样都比较少车经过噶。咁至于呢边华侨中学后灯嘅车辆就缓慢增多啊，大家过灯嘅时候要保持安全嘅车距啊，缓慢行驶啦。呢边牛啲光环都方面冇见到特别多车嘅情况，跟住嚟同大家嚟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嘅状况。目前沈海高速嘅佛开段往广州方向雁山至九江路段车流量大，大家多加留意啊！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江门海关获悉，江门大昌盛昌食品加工仓储有限公司日前通过海关政务服务平台提交保税仓库延期申请，经江门海关线上审核后，该企业自助下载打印了加盖海关电子印章的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这是江门关区首张保税仓库注册登记电子证照，标志着该关在落实放管服改革，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实现保税仓库行政许可全流程无纸化作业方面取得新成效。据悉，电子证照的落地还带来监管透明度的显著提升。依托全国统一的公开查询平台，保税仓的注册登记信息实现了网上亮证。10月4日，大鳌镇鳌头公园内歌声飞扬，由江门市流行音乐协会带来的颂歌下乡专场乐队演出圆满举办。此次活动把专业文艺演出送到鳌头公园，将自然生态江景与群众文化活动深度融合，既是大鳌镇丰富国庆假期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也是颂歌下乡文化惠民的有力举措。活动吸引了本地居民以及周边游客前来打卡参与，大家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感受音乐魅力，欢度喜庆祥和的国庆佳节，真切体会到大鳌水乡的活力与温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10月5日至10月1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昨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日在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安理会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助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非洲国家在实现消弭枪声、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方面，需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你睇下嗰个空调师傅企喺3楼嗰度做嘢，咁算唔算系高空作啊？
7: 梗系算啦，凡系喺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包括2米有可能坠落嘅高处进行作业，都叫做高处作业噶。
6: 2米就算噶啦，咁就真系要做好高处作业嘅安全措施先得咯。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

0: 呢、這个人好面善、啊。
1: 早晨啊，善哥，我嚟上课啊。
0: 哦，早晨啊，罗伯妹，啊，你嚟得啱啦。
1: 嗯，
0: 你睇下呢篇新闻入边嘅呢张相，呢、這个人系咪好面善啊？
1: 个谁啊？
0: 咧呢度啊？
1: 佢哥？嗯？佢咪系阿勇哥咯？
0: 真系嗰个勇哥，就系、是、嗰次同你去探你舅父，同你表哥嗌交，嗌到面红耳绿嘅嗰个勇哥。
1: 嗯，开张相影佢就系佢啦。
0: 我记得咧，嗰次同你表哥争水源，争啲打起身啊。
1: 系啦，我记得你一年灌旱，我表哥块地行嘅杨哥嘅翠贤呢就共用一条水渠。我表哥开上游，为咗保住自己嘅田，就截咗啲水。阿杨哥呢开下游，啲翠地都管到裂晒，两个人就嘈到铲啲打晒旧。后嚟报埋警险，
0: 报警，睦州派出所嘅民警去调解。
1: 系啊，民警嚟到又无片绑任何一边，首先呢就了解情况，然后就向其两个倾咯。最后呢，我表哥行意唔再截流，杨哥呢取地就可以用到水，佢就挂袋欢喜咯。经过几次之后，阿杨哥直头啊将啲民警啊当牛将啊！
0: 哇，将啲民警当牛将，
1: 佢仲话想就一名为陈万服务嘅民警险，张相入边佢着住件警服，唔向佢展开。达成愿望，找到一名民警。系啦，前哥，你嗰一篇报道系写啲乜内容噶？
0: 唔系话睦州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咯。
1: 哇，佢犀利噶嘛！杨哥期刊学门口收换啲小朋友过马路嘅用，一阵系好影明神谋啊！睇嚟佢个星期去开日舅父，要叫表哥约埋杨哥出嚟聚下先得。
0: 啊，罗伯妹啊，
1: 嗯，
0: 你呢个星期去探下舅父啊？我同你去得唔得？
1: 得。
2: 阿甜啊，
1: 嗯，
2: 你要揾阿勇，你就一定要去到村入边，因为佢日日都周围巡嘅。
1: 咦，宁哥啱啱向啲产万顷掩盖嘅，系咪就系勇哥啊？
2: 诶，睇下先。啊，系啦系啦，系佢啦，阿勇，阿勇啊！
0: 哇！上班就要周围巡，搵啲村民倾偈，咁啲工作又真系几他条，唔怪得佢想做民警啦。
1: 前哥，你讲乜嘢啫？
0: 啊，冇冇冇冇。
3: 力哥，阿甜。
1: 啊，勇哥。
0: 哦，阿勇哥。
3: 啊，哦，记得你啊，你系阿甜嘅朋友阿霍产全啊嘛，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阿勇哥你好啊。
2: 阿勇啊，我啊见你同七叔。七婶啊，头先咁好倾，又攞咗啲咩料噶嘛？
0: 阿勇哥啊，你哋份工好悠闲咁，倾下偈，倾下倾下，啲时间好易过啫。
3: 系啊，你知唔知啊？睦州派出所点解咁得民心呢？就系因为我哋经常同啲村民倾偈。
1: 吓，倾偈？
3: 系啊，嗱，我哋落村走访，第一件事咧就系揾佢哋倾偈。边个阿婆啲仔女唔喺身边？边个阿伯有病痛？边个同边个有心结，全部记低晒。啊，你记唔记得啊？当年我哋两个啊争水源，几乎打起身啊！啊，民警过嚟调解，都系同我哋以及啊其他村民倾偈，了解咗整件事之后咧，先处理噶。
2: 哦，记得嗰、那个民警一坐低咧，同我倾咗成个钟。佢唔系讲法律咯，而系讲道理。我话你截咗啲水。下游几十亩菜地咧冇收成，大家同饮一缸水，你何必呢？话可以帮我申请滴灌设备，节省用水又唔影响收成，咁我梗系听佢讲啦。
1: 佢即系唔但止解决问题，仲帮人搵出路啦。
3: 嗯，冇错啊，甜，你讲得啱啊。睦州派出所推出咗四容四进嘅工作模式，就系将矛盾化解喺萌芽。做到咗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阵。
0: 哦，原来倾闲偈系你哋咁重要嘅一项工作嚟噶。
3: 系啊，
1: 杨哥啊，你就系可被感化啊？
3: 可以咁讲啦，因为我亲眼见到民警点样为民服务，不分昼夜，不计得失，只为守护一方平安。
2: 讲到为民服务。他们派出所的事迹真是一箩箩的，有次落大雨，有个阿婆家里漏水，民

0: 经即刻咧去帮手搬嘢，啊，仲有次啊，啲村民半夜发病，民警揾车送佢去医院，仲陪到天光添啊！
1: 哇，咁搏噶！
2: 系啊，我从来都未见过有一支咁接地气嘅队伍，所以我就好想成为佢哋其中一员，为村民做啲事。可惜民警嘅要求高，我而家咧都系退而求其次，做个辅警咯。
3: 容哥啊，辅警当系警队一员，一样可以俯谋残民噶。
2: 咁系啊。我而家日日跟住民警去巡逻、调解、宣传，诶，不知几充实啊！我哋为百千万工程嘅实施保驾护航啊嘛，
1: 同百千万工程有咩关系噶？
2: 关系就大啦，全嗱，你试谂下，百千万工程要搞产业、搞建设、搞发展，咁啊，如果冇平安稳定嘅社会环境，点搞啊？
0: 阿勇啊，讲得啱啊！我哋条村啊，养白鸽、养对虾，如果治安唔好，边个敢嚟投资呢？仲有啊，我哋争水嗰摊嘢，如果唔系民警及时调解，可能变成村民对立，大家斗气，仲点样发展啊？
3: 我明啦。木走派出所平到广东省县镇基层党组织，唔但只系一份荣誉，更加系百千万工程顺利实施嘅我创石。
0: 而家随处可见民警巡逻，出警速度快。办事有耐心，治安越嚟越好啦，我哋住得特别安心啊！
2: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更需要平安。冇平安，乜都系空谈。我哋派出所以党建引领警务，守护一方水土。阿田、阿力哥，我唔止咧要努力去做一个正式嘅民警，我仲递交咗入党申请书，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我哋村嘅发展出更多嘅力。
3: 哇！希望容哥你可以以望成真啦。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水乡里的平安守护者，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在阿苗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苗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5: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7: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8: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首届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9: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0: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9: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9: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7: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2: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6: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1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7: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

0: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江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媒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媒故事，我系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璞嘅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喺民国25年，即系公元嘅1936年嘅秋天，赵士璞被调任广州市地方法院院长。第二年嘅5月，佢都获悉家乡古井发生械斗，于是喺当月嘅下旬就借住回乡祭祖之机，宴请全乡乡绅族老130多人，喺席间以法院院长身份发表演说。佢就话：国难当头，应该团结对外，国家先有希望。藉此亦都对乡人进行思想法制教育。由于受到赵士璞嘅影响同埋教育，乡人亦都遵纪守法，消除咗宗族械斗，并且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此后，赵士璞先生亦都一心抗日，并投身于救亡运动当中。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喺1938年嘅10月，广州就沦陷啦。赵士璞亦都系辞去广州市地方法院院长嘅职务，去到香港居留。日军占领香港之后，曾经利诱佢要佢做汉奸，但系遭到赵士璞嘅严词拒绝。讲完之后，佢立即被日军拘捕，但系日军喺牢狱之中仲力图争取，但系赵士璞态度坚决，因此亦都被关押受审。他大义凛然，向日军慷慨陈言平生宗旨，以救国为己任。咁日军只见他劝降无法，唯有就将他囚禁。赵士璞落入日军的魔爪之中，在香港日军监狱当中受尽折磨，囚禁长达多年，长时间受到日军的严刑敲逼，受尽折磨，但是他始终都是坚持不屈，英勇顽强咁样喺狱中同敌人斗争。就係咁样，赵士璞喺敌人百般摧残底下，喺1944年，佢喺香港日军监狱当中病逝，终年73岁。赵士璞品性耿直，作风正派，办事认真，佢嘅一生光明磊落，爱憎分明，秉持正义，立场坚定，爱国爱民，他崇高的品德亦都令人尊敬。孙中山先生曾经亲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8个字赠予赵士璞。各位，关于民国司法家赵士璞先生的故事到这里亦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回乡进言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100000000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6: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4: 嗯，
6: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4: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具体是怎样做的？

0: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振，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0: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大家好，我是新会妇幼保健院周秀春，我在新会祝福祖国，祝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1: 秋天嘅信差，
0: 葵思仪与你相遇，
1: 与你相遇，
0: 983杨秋光，相爱。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誒，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禮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今年系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九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7: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6: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7: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6: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7: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6: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7: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8: 与你相遇，
4: 九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张汪昌就急，他打两下岳飞，那个心亦都唔安乐，怕岳飞打败梁王，于是佢啪一声打张台。岳飞，你貌不惊人，语不压众，亦都想做状元咩？岳飞即刻叩头讲：大人，小人点敢妄想当状元？今日科场有几千个武举人，状元只有一个，嗰千几人都是会落榜的，我同他们一样，不过是考一考试一试啫。岳飞这一番说话讲到张邦昌擘大的口，他就说：唉，算了算了，就叫你下去同梁王比下武。梁王柴贵一摆手就说：咪住，张丞相，我已经一连打了几阵，那个岳飞啱啱先落场，他当然比我占了优势，我是不是等我们两个人先比比战法，然后再比武术呢？张邦昌一听就明白，他知道梁王平日最喜欢打猎，战法高强，还可以趁这个机会唞一阵间唞啖气。想到这里就说：亦好，中元帅，是不是先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战法呢？钟泽在府里面见过岳飞的战术，那个心有底，他接过话头就讲：好啦，将岳飞的条号贴了出去，准备攻战。一阵啫，南边就摆好箭牌，百步之外画咗条线。柴贵用眼一睇，知道系120步，那个心就好有把握，讲咗声：我先嚟。接住喺帐台就落嚟。呢、这个时候，科场上边呢静嘤嘤，连蚊子飞过都听得见，嗰啲战马都好似通人性咁，亦都唔乱叫，一齐望住中间。柴贵企喺线外头，攞低自己嘅弯弓，喺走兽湖里边抽出咗凋零箭，对准一箭牌。前边好似推泰山，后边拉动弓弦，手一松，嘡一声，正射中红心。哎呀，摇旗嗰啲啊，一歪落摇旗仔，跟住都听见咚咚咚打鼓嘅声音，一连射中五箭，箭箭都正中红心。呢、这个时候，梁王柴贵就得戚咯，佢孭好咗弓，叫人攞翻自己嘅箭插咗喺走兽湖里边，就讲：岳飞，睇你噶啦。岳飞行到弓架上边，伸手又拣弓，张邦昌就趁呢个机会对嗰啲兵丁讲：岳飞射近唔射远，将箭靶放远一啲。牛高同埋汤怀佢哋睇出呢班人喺度整蛊，即刻就话：弊啦，呢班坏蛋将箭靶拎远咗，要话俾大哥知，咪俾佢上当啊！牛高即刻高声咁嗌过：大哥啊，注意啊，唔好上当啊！牛高咁一叫，啱啱咪顺服。岳飞听见，担高头一睇，哇！箭靶拎远咗好多，弊！一急，成身都出冷汗。箭要射得咁远，一定要功力大。呢啲系人都知道，即眼前摆嘅弓最大先至24开，太远，只能够射百几步远，唔用得，亦都压唔住手，点办？岳飞眉头一皱，计上心嚟，伸手攞起一把弓，双手一用力，开，啪一声。

公然断咗，系岳飞咁大力，梗系断噶嘛。伸手跟住又换个第二把弓，又拉断咗。全场个武举人咧一齐喺度叫啦，哇！咁大力真系神力啊！张邦昌一睇，系即刻就叫人，嚟啊，将岳飞带上嚟。岳飞，主考官叫你啊！岳飞上嚟行礼就话：大人，叫武生嚟有咩事啊？岳飞，你知罪嘛？岳飞俾佢咁问，成个呆晒，莫名其妙咁企住。张邦昌又讲：岳飞啊，你分明系唔会射箭，特登整断啲弓弦，拖延时间。嚟啦，将佢赶出武科场。系，即刻过嚟四个兵丁举手就想推岳飞。岳飞就话：咪住，大人，我有说话要讲。钟泽即刻就话：咩事啊？大人，正话我拉断啲弓弦唔系特登嘅，而系弓弦拉力太细，一拉就断。系咪请大人搵一把强弓嚟俾我用？如果射唔中，要杀要过，任由各位大人处置。钟泽就点一点头话：岳飞啊，你口气咁大，如果你嘅战法比唔过梁王千岁，我就将你赶出武科场。遵命。嚟啦，去攞我嘅神臂弓嚟。钟泽一讲完，有两个人落咗去，抬住宝弓嚟到演武厅，放低咗喺地下。岳飞拎弓在手，将箭弧挂喺腰上。万安引踏上咗战马嚟到箭靶前边，靶中间有个烧饼咁大嘅红圈，红圈嘅正中有个铜仙咁大嘅红圈仔，射中一大红圈就算命中，射中咗红圈仔就系神射。岳飞离开咗箭靶，箭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眨眼就跑出咗二百几步。佢攞出咗三支凋零箭，迎扣答然，一回身喺马上嚟一个犀牛望月，系真系弓开如满月，箭去如流星。招招招，一连发咧三支箭，接住又一连发咧六支箭。匹马跑得快，箭发得急，大家都睇到呆晒。呢一下，姚琦嗰个就攰死咯，摇到手臂酸晒，成身大汗。嗰啲鼓咧好似行雷咁，成个武科场都嘈生晒。嗰啲武举人一味喝彩，哎呀好嘢啊！呢科个武状元肯定系岳飞噶啦。钟泽听讲岳飞射出咗九支箭，都系后箭顶住前箭嘅箭尾，喺中间个红圈仔穿咗过去，双手就摸住银须，好高兴。张邦昌估埋抛腮就冇离神气，系嗰个梁王柴贵本嚟就系一个一呼百应，讲咗乜就系乜嘅人，同边个比武只准赢就唔准输嘅。今日见岳飞嘅战法咁犀利，拍马都追唔上噶啦，嗰个心又好嬲，但系又惊。系佢嬲起上嚟，即刻就走上去讲：大人，岳飞嘅战法，虽然佢战战都皆中，我亦都中咗，不分高低。我再同佢比下武艺咧，边个胜就做状元，边个败就退出武科场啦。钟泽睇到，即刻就邓岳飞担心啦。点解？因为钟泽知道梁王呢个嘢咧好阴毒嘅，所以佢就担心岳飞。呢、这个时候，只见柴贵马似猛虎，人似癫狗，一刀斩落岳飞个树。你哋睇下，岳飞都未曾上马啫，就一刀斩过去。你哋话梁王呢个嘢系咪阴湿呢？在场嗰啲武举人都为岳飞出咗一身冷汗。岳飞真系艺高人胆大，佢见刀斩过嚟，不慌不忙飞身上马，刀拎住枪，一直向旁边闪避，招下架下，唔敢还手。钟泽就好奇怪，佢谂啦：哎呀，真系奇怪，
唔通。

我睇花咗眼嘅咩？岳飞嘅枪法好高噶，点解真系打起上嚟就一啲用都冇噶？在场嗰啲武举人咧，亦都议论开啦。哎呀，岳飞嗰啲战法系好啫，枪法唔得，你睇冇把招架噃。牛哥睇到就好急，哎呀，大哥你点噶？再睇梁王柴贵，佢催马舞刀向岳飞嘅头顶斩落去，哎呀，真系想一刀就斩死岳飞啦。岳飞咧将枪向左边一格，当隔开咗刀。梁王又一刀向岳飞嘅拦腰斩去，岳飞将枪横倒向右边架住，嘿，岳飞呢一招啊叫做老鹰翻身。你岳飞冇用齐啫，只系用咗一半，如果用齐，梁王就冇咗命咯。梁王呢以为岳飞就系得呢几下，举起刀，当当当，一连六七刀。岳飞呢使咗个解数叫做童子抱心，东嚟东架，西嚟西挡，点会俾佢斩亲先得噶？打咗一阵，梁王都唔见岳飞还手，就调转马头翻到去演武厅。岳飞亦都跟得上嚟。梁王喺张邦昌嘅面前跪低就讲：张丞相，岳飞嘅武艺好唔得，唔系小王嘅对手，两军阵前点能够带兵打仗啊？钟泽听到即刻就叫岳飞过嚟，故意拎说话嚟激佢。你咁嘅本领亦都想嚟考状元咩？禀报元帅，唔系小人嘅武艺唔得，只因为梁王千岁系国家嘅命官，金身玉体，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佢系千岁，我系草民，我点敢同王爷千岁交手呢？既然系咁，你就唔应该落武科场啦。禀报元帅，俗语都话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点甘心唔考呢？嗱，打起上嚟，眼手就唔留情，抬脚不让步。梁王如果杀咗我，我系白死；如果我伤亲佢，佢系王爷，我就要杀人填命，搞唔好仲会连累全家，株连九族，挖坟掘墓，刨骨扬灰。所以求大人作主，立下咗生死状，咁唔理边个相亲边个都唔使填命，我先系敢还手啊！讲得有力，自古都有话：壮士临阵，不死亦大伤。点包得埋噶？梁王千岁，你愿唔愿意立下生死状？柴贵都揸唔定主意，张邦昌就讲啦：岳飞啊，你呢个人真系太夸口啦！王爷千岁，你就同佢立下生死状，杀咗佢，亦都叫天下嘅武举人心服口服。千岁，你睇点啊？咁，梁王嘅心有啲怕啦，佢就埋怨张邦昌：哎呀，岳飞如果杀咗我，咁点办？知呢件事又逼得咁紧，唔同岳飞立下生死状，咁我就算输噶啦噃。正喺呢个时候，武科场里边嗰啲武举人亦都一齐嘈起上嚟。柴贵冇办法，只好硬住头皮应承咗。即刻有人拎咗纸笔墨嚟，岳飞同柴贵各人写咗份，内容就系边个相亲边个都唔使填命，互相画咗眼，然后呢又交咗俾四个主考官吸咗印。梁王嗰份就交咗俾岳飞，岳飞嗰份呢交咗俾梁王，梁王又将佢嗰张生死状交咗俾张邦昌嚟收管。岳飞呢就向钟泽叩头讲：大人，你肯唔肯收咗我呢张生死状啊？

风格嘅心谂啦。岳飞既然提出咗立下生死状，佢就系想搏命。如果杀咗柴贵、张邦昌，一定唔肯放过佢。好，等岳飞同啲弟兄有个准备先得。于是佢就讲：李将壮系同你嘅性命有关，当然系你自己想办法保存佢。你仲唔落去？多谢元帅。岳飞落咗演武厅，就向柴贵一抱拳讲：梁王千岁，我将呢张生死状交咗俾朋友先。如果个我死咗啦，我好叫佢同我送个信翻屋企。我哋等阵间再答。讲完，佢骑马嚟到河南旗下，见到自己的兄弟就讲：同埋，我而家同梁王立下咗生死状，我如果俾佢杀死咗，你哋唔好乱嚟，就将我尸骨送翻屋企。如果我受咗伤，梁王一定要斩尽杀绝嘅。你同张显即刻将武科场嘅大门斩开，好方便我逃跑。如果我杀咗柴贵，就即刻叫牛哥同埋黄贵守住佢哋嘅牛皮帐篷，拦住佢哋嘅援兵，好等我哋兄弟逃走。好啦，大哥，你小心啲啊！岳飞交代完啦，转身就嚟到教场中间。系嗰阵时啊，哇！教场里边真系成千成万人，四边围到一栋围墙咁嘅样，真系水泄不通咯。再讲嗰个梁王立低一生死状之后，嗰个心就有啲惊，即刻就翻到帐篷。诶，而家唔系出征打仗，只不过考试啫。点解佢会有帐篷嘅呢？嗱，第一，佢系个藩王，梗系同人哋唔同噶嘛。第二，佢已经买通晒奸臣，包庇佢乱嚟，冇人会管佢。第三，哼，佢心怀鬼胎，埋伏啲家将余后喺里边，以防万一，所以就搭咗呢三个帐篷，自己同啲门客喺中间嗰、那个，两边系家将同埋余后，仲有嗰啲亲随下人。呢、这个时候，梁王嚟到中间个帐篷坐低，即刻叫齐啲家将余后，冚唪唥喺面前就讲：本凡今日嚟到考试，抢个状元，本来好稳阵，哈，点知偏偏就遇到呢个岳飞，要同本凡比武，立低咗生死状。唔系我伤佢，就定系佢伤我。喂，你哋有咩办法赢得佢啊？嗰啲家将就话：嘿，呢个岳飞有几个头壳，敢伤千岁？如果佢个武艺差啲，咁我哋就唔喐手；如果佢犀利嘅话，我哋大家一齐冲出去，将佢乱刀斩死。朝里边自然有张太师佢做主，怕咩先得噶？讲完啦，嗰啲家将余后个个都将武器拎喺手里边准备好，梁王先至放心。呢、这个时候，旗牌官就高叫啦：，哎，天下嘅武生听住啊！而家梁王柴贵千岁同汤阴院嘅武生岳飞立低咗生死状，唔理边个伤边个，都唔使填命啊！一听呢句说话，成个武科场嗰啲武生都议论开啦，个个都戥岳飞担心。一个系草民，一个系千岁，鸡蛋啊点碰得过石头噶？梁王一嚟到教场中间，只见岳飞红抖抖、气昂昂，唔似正话胆怯怯咁，嗰个心都有啲惊。佢即刻就叫咗声：，喂！岳举人，嗱，你听孤家嘅说话有你个好处。如果你肯将状元让俾我，你得返个榜眼或者探花，以后自然会有你个好处嘅。今日你何苦要同孤家作对呢？岳飞就话：王爷听闻，武举人十载寒窗，为咗乜嘢？自古都话学成文武艺，本嚟就要将货卖俾帝王家，但愿千岁能够胜咗武举人，咁武举人

0: 心悦诚服。如果以势相逼，咪讲话武举人一个人唔服，天下所有咁多武举人都喺呢树，都怕唔服噃。好，你呢个岳飞啦，话真系不识抬举。梁王嘅心就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说话都未讲完，即刻就拎起金背大关刀，照住岳飞嘅头顶，哐一刀就斩落去。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3: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4: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兜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我知道。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云天收下息，
6: 木叶。动秋声，
0: 983
6: 葵秋意
0: 伴你行。

呢段声音啊，令我谂起当年嗰好经典嘅广告，100%嘅加州阳光啊，新奇市长。所以我哋今日10月7日星期三嘅《不期而遇》开始篇嚟就张清芳喺1991年嘅呢一首经典之作，名字叫做《加州阳光》，比喻系奔赴一个陌生嘅地方，重新开始嘅治愈啊，同埋开始令到自己更加之坚强啊嘛。而今日当然同样好多朋友仔开始奔赴各自嘅工作地方，开始新嘅牛马生活。

你走神子的 Ring My Bell， 收录在他1999年的专辑 Open Up 当中。而这张的唱片里面收录了属于他翻唱，可以说近代欧美乐坛最经典一些的作品的属于他自己个人版本。比如说这一首翻唱作品原唱方面就是 Anita Wood 的经典 disco 名曲来的，但是甚至就保留回他原先很经典的这个舞曲的节奏基础上，去融入翻个标志性的 R&B 唱腔，并且加入了好正的 rap， 所以咧亦都開始促上咗佢自己嘅

Okay, you should be dancing. 其实好华丽丽金灿灿嘅呢种 disco 节奏，属于 Bee Gees 啊，1976年嘅经典跳舞作品啦。其实咧，讲翻喺上个世纪嘅70-80年代啦，可以话系欧美乐坛啦 ，disco 最盛行啦、最崛起嗰个年代当中。咁除咗呢啲嘅作品咧，要喺电台里边咧，就系取得呢个播放率之外啦，吓，仲要喺呢一个嘅即系市内嘅好经典嘅一啲好大型嘅、好有影响力嘅 disco 里边啦，去睇翻佢哋嘅播放率。所以咧，唱片公司都会讨好翻嗰啲 disco DJ 们啊。繼續好火爆，除了爆炸頭、好喇叭褲的呢種 disco 年代，代表著一種好自由奔放、解除束縛的一種向上的青春的活力，咁啊！我哋揾翻香港方面，有相當之個性化的林海峰，佢呢首都相當之 disco 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共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未啊？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嘅，咁啊最高温度系28度，最低温度系20度，相对湿度介乎40%至70%之间，吹嘅会系东北风2至3级，阵风4级噶。咁预计我区7号至13号咧持续系晴朗干燥，昼夜温差大，冷空气影响期间咧沿海及高地嘅风力系较大噶，咁请注意翻啦海上嘅交通安全啦。
2: 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咁上一期咧，我哋倾到咗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吓。咁今日咧，我哋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啦，嚟讲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咁除咗禁用区，仲有啲咩系需要注意嘅咧？
5: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
4: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5: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4: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什么后果呢？
5: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4: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5: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的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4: OK， 多谢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我们也都请各位企业和个人务必是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地去使用机械的。
5: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共同守护生活的空气质量。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讯息，
7: 秋天嘅讯息，
6: 葵思仪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6: 983，让秋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0: 云天收霞色，
11: 木叶动秋声。
10: 983
11: 葵秋意
10: 伴你行。

0: 二分之一嘅阳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ay, 今日选我哋嘅城市影像咧，啊，不如同大家去体验一下咧呢个悬空嘅浪漫啦，吓，点样悬空咧？嗱，今日咧就是、搜罗晒咧，属于我哋即系国内啊，吓，一啲建喺呢个悬崖之上嘅酒店或者系民宿咁样嘅。咁啊，佢哋可能会系散落喺呢个雪山啦、峡谷咧、海岛之间啦，吓，每一间咧都系好独特嘅风景同埋体验嘅。咁啊，當然間啦，即係如果咁啱去到嗰邊嘅話，你不妨咧就係 plan 翻一兩日咧，

度體驗下呢個圓空之浪漫啦。嗱，第一個咧就係呢個雲南方面嘅虎跳峽墨野啊。咁呢間酒店咧就係從呢一個山壁上面好似生出嚟嘅咁樣嘅，咁啊正對住呢一個玉龍雪山咧同埋哈巴雪山嘅。咁啊腳下咧就係金沙江切出嚟嘅300米嘅深谷。咁最大嘅亮點咧就係巨大嘅呢個落地窗啦。咁啊可以係即係瞓喺張牀度咧，可以睇呢一個日照金山嘅。咁啊酒店亦都係虎跳峽咧高路徒步嘅呢個起點之一。咁啊方便徒步爱好者啦，不过咧有住反映咧就系、是、房间嘅系一个洞穴设计，咁啊晚上咧关灯之后咧可能会有啲压迫感，咁啊关灯之后咧或者佢瞓觉啦。好，第二个咧就系、是、贵州方面嘅象奴雅鲁古啊，咁啊坐落喺呢一个赤水丹霞嘅核心区，咁啊由一个咧就系、是、有住200多年历史咁样嘅岩洞村落咧就系、是、改造而成噶，咁啊仅系有25间嘅客房嘅啫，非常之小众，咁啊酒店亦都系被万亩竹海啦，同埋呢一个天然瀑布咧就系、是、环绕住嘅，咁啊推窗咧左右系睇到呢个瀑布咧，同埋呢个竹林啊。咁啊，即系洞内咧，常年系恒温18度嘅，咁啊系一个避暑嘅好地方啦。咁呢度亦都有保留咗原始嘅呢个岩洞嘅肌理啦，所以咧呢一个嘅野车感系拉满嘅，咁好适合咧追求私密啦，同埋宁静嘅一啲嘅度假者。嗱，第三间继续系贵州，咁啊就系贵州悬崖栖景酒店。咁亦都系中國第一家咧，就係、是、真正懸浮喺160米垂直絕壁上面嘅野車酒店。咁啊，由呢一個嘅安龍容岩美術館咧，就係、是、改建而成噶。咁啊，僅係有11間房嘅啫。咁喺呢度咧，可以體驗到咧，就係、是、菲拉達攀岩咯嚇。咁啊，終點咧就係、是、直抵呢一個酒店大堂噶，非常之刺激。咁啊，酒店亦都會係實行呢個暗夜政策啦，光污染係極少嘅。咁啊，天氣好嘅情況之下咧，咁仲可以好。见到呢个璀璨嘅星河添。第四个系近啲咯，咁就系呢个珠海方面嘅东澳岛吓，咁啊叫做系阿丽拉啊，咁系国内咧首家海岛悬崖酒店嚟嘅，咁啊以呢个从礁石里边咧生长出嚟嘅设计理念咯，咁标志性咧就系从呢一个15米嘅悬挑。无边泳池咧就系悬浮喺呢个悬崖之上嘅，咁啊水面啦咁同呢一个南海系齐平，咁可以话系绝佳嘅拍照点啦。咁酒店都系提供翻呢个水上冥想啊、游艇下午茶等等嘅多种体验啦。咁啊将整个岛聚咧就系作为呢个公共区域嘅，咁啊度假感咧就系相当之正。第四个就是河南老君山悬崖酒店，咁啊建喺166米，哇千几米嘅陡坡上边，由20多栋特色嘅小屋组成，包括呢个悬崖壁挂屋啦，同埋隐形嘅玻璃房啦，以及系树屋等。咁呢度咧最大优势咧就系交通便利，咁从呢个索道咧即系落嚟咧行几步就到噶啦，咁啊唔使自己咧即系拖住行李爬山嘅。个房间咧即系大部分咧有地暖嘅，部分房型咧仲可以系远眺啊，即系可以系带住呢个望远镜啦，可以系眠喺床上边咧睇下呢一个星星咁样咯。跟住第五个就是四川的四姑娘山天空之城，咁啊坐落喺呢一个海拔咧3180米嘅悬崖之上，咁啊正对住呢一个嘅拉美峰啊，吓咁啊可以欣赏到呢一个悬崖云海啦，同埋日照金山啦。酒店嘅房型系多样嘅，咁包括呢个悬崖树屋啦，全玻璃窗嘅房啦。仲有呢一个嘅独栋嘅即系私汤别墅，可以浸埋温泉添。咁所有嘅房间咧就系、是、配备有呢个智能嘅供氧同埋地暖系统，咁啊可以有效咁样即系缓解呢一个高原反应，可以话系川西即系高端野车度假嘅代表。最后呢一个啦，咁就系江西望仙谷悬崖民宿。我好似去睇过，就冇入去住到。咁啊，坐落喺呢一个110米高嘅呢个白鹤崖啊，咁啊峭壁之上，咁啊推窗咧，左右系睇到呢个峡谷瀑布啦，同埋云雾缭绕嘅山啦。咁特色嘅房型咧，有270度嘅满地落地窗嘅全景套房，咁同埋自带呢一个私汤嘅竹林别院咯。

入住嘅时候咧，通常系包含咗呢一个景区嘅门票噶。咁啊，周边咧仲有呢一个嘅望仙冬瓜等等嘅特色小食可以品尝下。系啦，咁啊，突然间啦吓，即系呢一啲嘅悬崖酒店，咁啊最大嘅特色啊系靓啦，最大嘅缺点咪系咩咧？贵咯。OK， 咁啊，即系如果你有兴趣或者有咁嘅机会，咁啊可以系奢侈一晚嘅话，咁都要享受下呢一份嘅悬崖之上嘅悬空之浪漫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有些小觉得呢首歌呢就好似佳琪嘅最后疯狂咁样，你知好陈雷好度假标嘅午饭玫瑰嘅。听日真正开始放即係返工啦。假期终于结束啦。所以其实会唔会好似一啲专家就话即係咩131啊诸如此类啲心理调节法咁样。其实你一早已经做足咗开工嘅准备。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十月五日，2026全国国防体育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在新会衙门圆满落幕。赛事集结江西、广西、广东三地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以专业化国防体育赛事锤炼青少年意志品质，涵养家国情怀，打造了一场兼具竞技性、教育性的高水平青少年国防体育盛会。首次组建参赛的新会衙门代表队表现亮眼，夺得十人制军阵对抗赛季军，投射两项第四名，充分展现了新会本土青少年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国庆假期，新会又火出圈。据央视新闻报道，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带火侨乡邮票根经济。影片大量实景取景江门新会骑楼老街、岭南古村，满是九十年代侨乡氛围感。大批影迷趁着国庆假期，奔赴新会打卡电影同款场景。目前，新会正积极推动影视家文旅融合。《空枪》上映后，新会街头新增警

0: 唐图书馆和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两处时光留影打卡。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此次税务总局对9类6类税务违法行为事项划分更加合理，裁量因素设置更加科学，裁量尺度把握更加精确，税务违法行为事项划分更加合理，裁量因素设置更加科学，裁量尺度把握更加精确。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目前，全国已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为每日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总规模超过每日100万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日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二章中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2: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2: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2: 仲有啊，同时构建陆中陆华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5字诀：
5: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我是江门好人曾不如，
1: 我是江门好人李永智，
0: 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中华故土代代安康，生日快乐。
2: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为诗意与你相遇，983杨秋光，山乐。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

0: 同你网恋啦。
1: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云天收霞色，
9: 木叶动秋声。
5: 983
9: 葵秋意
5: 伴你行。

0: 指尖触碰浅啡色的方球围巾，只是一瞬间在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的位置。
1: 后视镜的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自在缤纷。

我覺得呢首歌好似係為佢獨身打造咁樣，就係嗰種咧一生幸福甜蜜啦，同呢個花海裏邊咧就係、是、緩緩向你走嚟嗰種公主啊。Kelly 陳慧琳嘅 Love Paradise 開啟我哋今日星期三晚上九點之後嘅不期而遇啊，咁同樣係屬於你嘅點唱時間啊，可以將你自己想聽嘅歌啦，或者係想講嘅説話啦，用微信嘅方式去話俾我聽啊，號碼方面係53772097 53772097。首先係淺少就話咧，啱啱同媽媽視頻結束啊，呢幾年咧媽媽在外咧湊孫啊，生日咧都只有隔住屏幕講一句生日快樂，咁啊想坐埋一齊咧陪住佢食餐飯啦，都要等佢有時間啊，咁要等佢翻嚟啦，連最簡單嘅陪伴咧就好似好難以滿足咁樣，隔住屏幕睇住佢，見到多咗好多嘅細紋啦，好多嘅説話咧到嘴邊又好似講唔出嚟。今晚点一首容祖儿的《世上只有》，送给最亲爱的妈妈听，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啊，发觉我浅少咧真系好犀利噶，即系唔单止佢妈妈嘅生日记得啦，连我妈妈生日都记得埋。原来咧就系喺附近左右啊嘛。OK， 多谢你。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明月啦，佢话今日就系阿根廷球王美斯国家队生涯嘅最后一战啦，胜负已经唔再重要啦，讲不出道别，亦都系我青春嘅散场。第一次大学嘅室友同我绘声绘色咁样讲起足球，系主教练费格逊时期辉煌嘅曼联。后嚟开始了解之后咧，发现巴塞嘅艺术足球就无法割舍啦。再一齐见证住球王嘅成长崛起，带领住巴塞同埋阿根廷一次次咁样走向辉煌。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必定再入史册。再见啊，球王！再见我哋嘅青春。

连续两个假期结束埋啦，冇任何嘅可以留恋嘅地方啦，立硬心肠咧开始上班啦嘛。阿豪佢话咧，今日假期好似都冇做乜嘢，但系到假期真正结束嘅时候，又充满不舍。今晚点一首 DJ 嘅《从未开始而结束》系嘛？啊，未开始而结束啊！

0: 確實啊，人係會有一種好依賴嘅。就正如你七日假期都好啦，雖然你冇任何計劃，冇任何嘅出遊嘅安排，手機又好，同朋友仔食下飯，陪下屋企人，就咁簡簡單單度過都好啦。手機又好，同朋友仔食下飯，陪下屋企人，就咁簡簡單單度過都好啦。但系你会发现呢一种真正嘅休息，确实喺你忙碌嘅生活当中有好需要啊！所以，听日翻工依然对假期充满住不舍，系冇？正常嘅。但系假如每日都系咁嘅话，你又开始渴望翻工啦噃。
1: 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
4: 起身啦，咁多位。
5: 我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利。

0: 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4.7%。
0: 交通运输部

0: 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0亿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0: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 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

0: 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2: 啊，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塔，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8: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8: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8: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9: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此外，长春十座大都会

0: 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3: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4: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5: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6: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 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6: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6: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6: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7: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
9: 天地澄澈如洗，

0: 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堪。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大家
8: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2: 今天雷州半岛南部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3到17度，南部沿海市县20到22度，其余市县17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晴，19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
1: 国庆假期，广东各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广州黄埔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
2: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

0: 细胞图谱。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后半段，短途游、微度假热度依旧。随着交通路网不断完善，县域文旅配套持续升级，休闲出游理念深入人心，游客纷纷转向轻量化、低压力、高体验的本地周边游，成为拉动全省假日文旅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新增量。本台报道。
0: 相较于长途打卡、走马观花式出游，大众出行消费理念持续迭代，短途游、轻度假更看重松弛感与舒适度，成为假日旅游主流趋势。不少景区抓住这一理念，优化休闲配套。在肇庆金象山森林公园，游客乘坐观光车穿梭在茂密山林间，沐浴秋日暖阳。游玩途中，大家也能停下慢品咖啡，参与趣味满满的古风游园互动项目，卸下旅途疲惫。游客刘小姐。
2: 我喺佛山过嚟嘅，同屋企人一齐过嚟嘅。我觉得呢度规划都好好，而且环境又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嘅。
0: 金象山森林公园景区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谢振京。
3: 我们也在车辆的调配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新增了八台大的观光车，游客上下山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减少了排队的等待时间。这个十一假期我们准备的游园活动还有夜游给我们的游客，让他们能看到了我们更多的高腰和肇庆的美景。
0: 随着广东不断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最美旅游公路、乡村道路、城际路网纵横交错，让藏在县域乡村的优质文旅资源被激活，小众景点也能破圈。借助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的传播热度，藏在汕尾市城区的小岛渔村也收获了大量关注。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小岛渔村深挖本土渔家特色，对旧船厂、老宅进行活化利用，融入咖啡休闲、文旅打卡新业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沉浸式感受滨海渔家风情。游客们纷纷表示，
4: 晚会拍那些景都挺好看的，有突出汕尾的一些风景啊，网红打卡点那些了。晚会过后肯定它还会提高这个汕尾的热度的。之前一直想来没机会，因为人是在外地的。优点的话就设计方面建设还是挺好看的。
5: 我们从广东佛山过来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太干净了，海水也很清澈，颜色也好看，而且这里的氛围感很好，很惬意啊。以后肯定会经常来的，我们开车过来就两个小时，很近的。
0: 在清远连南千年窑寨，一场梯田音乐节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身着盛装的阿贵哥和沙妖妹手持红旗引吭高歌，在他们的带领下，游客朋友齐唱民歌祝福祖国。当地瑶族群众还将新收割的玉米、南瓜、红辣椒装饰梯田，寓意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表达瑶族群众对祖国朴实美好的祝愿。游客
6: 办在梯田里的音乐节，感觉更远古、更真实、更震撼吧。然后我们也感觉到格外的新鲜吧。
0: 国家级非遗瑶族长古舞传承人唐家祥。
7: 要依托千年瑶寨的平台，结合旅游、节庆活动，把瑶族的歌舞手艺展示出来。瑶族音乐和梯田音乐也是一脉相传的，用年轻人喜闻乐见方式传承，这样瑶族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其中，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县区接待游客2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丹霞山接待游客34.0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97.3%，旅游收入1797万元，同比增长62.5%；珠海接待游客310.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8.1%；潮汕旅游联盟接待入粤游客94.0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
1: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7%。昨天午后起，高速车流持续攀升，多条主干路段出现车多缓行。本台报道。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国庆以来，10月1日至10月6日，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612.03万人次，日均3,602万人次。

0: 率增长 7.29%， 其中九成为高速自驾出行。全省高速公路的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约 7%。 为了应对返程的高峰，广州的高快速路沿线布设了132个车辆救援驻勤点，308辆专业救援车覆盖了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国庆节期间，10月1日零时至10月6日24时，全省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约 5982.33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997.05万车次，同比增长 7.01%。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约 4476.43 万车次，同比增长 6.02%。 广东在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制堵做法，确保民众平安返程。汕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普边中队中队长陈晓东，
1: 在实施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的基础上，优化了管控措施，把警力和救援力量前置在重点路段，对突发情况或一些刮蹭等轻微交通事故及时处理，快速快撤，快速疏堵保畅，确保辖区高速公路未形成长时间、长距离缓行拥堵，高速路段整体畅通有序。
2: 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高铁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 315.5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幅达到 20.8%。 上午10点，广州南站三楼出发厅客流密集，以学生、出游及探亲旅客为主，大家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在候车区等候乘车。厦门旅客林先生：
3: 我们是四号来的，然后玩了3天，今天准备返程，明天要上班嘛，所以我们票也是提前半个月已经订好了的。
0: 昨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7.9 万人次，其中发送35.3 万人次，到达52.6 万人次。广州市民张先生：
4: 6:40多的票，从南宁过来的，下午可以休整一下，然后准备第二天工作学习了，基本上是坐满了。
0: 为应对返程大客流，广州南站在站台、出站口、电梯口等关键场所加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夜间高铁开行期间，站内各服务场所通宵开放，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接驳时长。广州南站工作人员肖涵隐：
5: 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车站计划开行列车是1242列，10月7日至8日的0点到6点计划开行夜间高铁385列。
0: 在汕头火车站，返程客流也逐步攀升，车站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精准匹配客流。10月7日，预计单日到发旅客超11万人次。旅客：
6: 整体的秩序也好啊，然后整个环境也好，也对比以往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也不拥挤，有工作人员在那里指引，就是整体的一个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2: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活动密集落地，消费场景持续换新，旅客北上夜购夜游，南下观演观展成潮。广东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双向流动特征进一步凸显。本台报道。
0: 节日期间，港珠澳大桥继续免收7座及以下含驾驶人座位小型客车通行费，粤港澳三地群众跨境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不少家庭选择自驾跨越伶仃洋开启假期旅程。港车北上车主魏先生：
7: 在这里买了房，那我们就跟家人回上来国庆，感受下国庆我们祖国有些什么庆祝事，有些兴奋的心情。
0: 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张松：
8: 海关持续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智能审图应用辅助车辆查验，单次查验时间缩短 30%。
0: 10月4日，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当日该口岸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0%， 刷新口岸启用以来的单日客流历史新高，秦澳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澳门丰富的文旅演艺活动是客流创新高的重要拉动因素，叠加横琴赴澳门便利通关举措，跨境生活融合趋势愈发明显。浙江旅客李女士：
9: 跟朋友一起，然后在澳门逛一下，晚上的话看一下烟花，虽然旅客很多，但是一路走下来也不需要排什么队。
0: 国庆假期，深港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深圳莲塘、黄冈、 罗湖、深圳湾口岸

0: 夜间通关持续火热。香港旅客徐女士：
1: 逛一逛，然后也顺便买一点手信回去，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感觉哦，从莲塘口岸过关来回嘛，我现在都不用拿出我的证件，那这个就是我最新的体验。
0: 北京旅客梁先生：
2: 从北京到广州再过来，天就是西九龙文化广场，然后尖沙咀，然后坐天星小轮。
0: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吴龙飞：
3: 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的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内地口岸区的通关手续。
0: 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入粤游客995.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1.6%，其中入境游客321.3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4.5%，省际游客673.8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0.3%。
4: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桨板、攀岩等户外及新兴运动等领域发力，以体育聚人气，激发文旅新动能。本台报道。
0: 碧波荡漾的河上，色彩斑斓的桨板穿梭于翠绿的竹林倒影之间，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岭南水乡画卷。游客们正带着孩子，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体验桨板运动的乐趣。位于肇庆市广宁县古水河畔的户外桨板运动基地，依托优美的竹林生态环境与新兴的水上运动，成为了珠三角及外地游客亲近自然、体验乡村游的热门目的地。深圳经纬少年户外教育项目创始人张瑞静：
5: 我们觉得这个环境特别美，然后孩子也都喜欢，大家也看到了，都没玩尽兴。
0: 佛山游客洪先生：
6: 古水这边的风景挺美的，水很清很亮，环境也很好，就是亲子互动，对孩子的一种锻炼也是非常有帮助来的。
0: 基地负责人武建忠介绍，桨板运动已成为当地的一张新名片，这个假期基地迎来了接待高峰，
7: 25个桨板从早到晚几乎没停，很受欢迎，珠三角和外地游客占比比较多。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3%。坐落在罗浮山脚下的惠州博罗恒河镇，山水相依，能玩皮划艇、桨板，也能徒步、露营，还有客家美食和山野民宿，近两年成为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占地约4000亩的户外运动小镇，有专业运动场地，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形成了一个15分钟健身休闲圈，男女老少都能找到适合的项目。小镇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磨坊专业运营，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店长杨卫：
8: 我现在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些配套项目，比如说攀岩、皮划艇、桨板，还有我们的简单那个小型的丛林穿越，涉及到运动板块的元素会多一些。
0: 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运动中心和周边农家餐馆互相引流，镇上的老店生意也比过去好了不少。百岁山庄负责人谭女士：
9: 我们这里的是开了有15年了，老顾客回顾也比较多，都是冲着这水库鱼来的，因为来的客人必点。
0: 假期，位于佛山南海丹灶的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热闹非凡，水街趣味运动会、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等轮番上演，老少皆宜的玩法让现场充满欢声笑语。游客唐女士：
10: 国庆节咁就陪屋企人出嚟玩下，咁大家都开心啦。咁啊，一直行过嚟嘅话咧，就沿途都有好多摊位啦，活动又好丰富啦。
0: 另一边的中心湖上，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激情开赛。选手们在湖光山色里脚踏桨板挥桨逐浪，不少亲子家庭组队参赛。游客李女士：
11: 留埋我哋佛山呢边嘅朋友一齐报名过嚟玩桨板，咁肯定可以令到佢哋更加体魄更加好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作为全国首批质量强县的县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连续三届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从三来一补到国际领先，黄埔制造向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迈进的态势，不只是规模与速度的比拼，更是打出一套政策滴灌、标准引领、生态闭环的质量治理组合拳，以质量为杠杆，撬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本台报道。
0: 在没有母厂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下了18个月从建设到量产的黄埔速度。从设计阶段的可靠性仿真，到制造环节的实时工艺监控，再到成品后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企业每道环节都设置高于行业的质量阈值，产品良率超 98%， 累计申请专利突破1000项。目前企业一期、二期产线已经实现满产。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质量负责人方泽峰：
13: 作为这个湾区链组企业，特别是今天一流制造企业，其实我们现在公司包括响应国家的政策，就是一定要做国产化。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是原材料的国产化，原材料第二部分我们是设备的国产化。有些国产的这个原材料可能在质量啊，在稳定性上面还稍微有待提高，但是这个我们会跟供应商一起去共同努力。
0: 标准是产业的通用语言，如今在黄埔，企业早已从被动执行标准转向主动制定标准。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制造业领域标准领跑的代表，目前已累计攻克54项关键技术，授权专利超1.1万件，并获评为广东省重点产业链超高清视频显示链主企业。公司首席质量官徐兴南：
14: 引入首席质量官制度已经有很多年了啊，它需要不断的去考虑质量的一个组织能力建设以及一个人才的一个梯队建设。
0: 长期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为企业打造了一套从落地到成长、从壮大到出海全周期的政策体系，连续10年年度质量扶持资金超2000万元，累计投入超4.5亿元，覆盖企业超2000家，带动越来越多企业从做产品走向做品牌，目前已形成链主带动、平台共享、全域赋能的产业生态。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
15: 联合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呢，进行一些重点场景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联合的攻关，投资了4亿的，以及1.2万平米的有68个质量的实验室，全链条的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能用，会联合整个的高校共同来创建产学研的这种研究院，把整个全产业链做强。
0: 数据显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是区内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全区集聚相关企业超150家，2026年1至8月实现产值超310亿元，同比增长36.6%。而产能跃升的底气来自一条有别于海外垄断企业的原创技术路线。日前，一条单晶氮化铝技术路线总部基地产线投产运营，进一步扩大国产高频滤波芯片的自主供应能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发负责人伊新燕：
16: 技术带头人最早就提出了换一种材料去做这个器件，那用质量更好的单晶材料去替换国外的多晶材料来制备这个器件，那这是从材料端去解决这个性能瓶颈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产线它还可以兼容很多传感器芯片，这一块呢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产品线，就是面向人工智能啊这些机器人呢，它上面的一些感知芯片。
0: 创新跑得快，质量跟得上，需要制度留出空间。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瞄准一个个产业创新的微场景，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让改革红利直达企业创新主体，产业才能落得下、聚得起、更长得大。
4: 随着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涉外旅客不断增多。作为志愿者之城，这个国庆假期，深圳北站进出站口每天有约300名志愿者在岗服务，站点配齐多余种志愿力量，现场还上演了老外帮老外的暖心名场面。本台报道。
17: Hey bro, welcome to Shenzhen。
0: 在深圳北站，身穿橙色志愿马甲的外国友人，名叫埃德蒙·波农，美国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做志愿服务，高大的身形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一眼就能看到。遇到对着线路一筹莫展、需要购票指引的外籍游客，他也主动上前搭话帮忙。
17: 有些外国人真的是不会中文，你只能这么走， 你怎么上地铁，怎么上厕所，或者证件丢了，那怎么办？怎么办？要给他们指路啊，为他们我买票，给他们说。
0: 来中国24年的埃德蒙已在深圳成家立业，他有两个中文名，一个叫唐钱，还有一个是女儿起的唐富强。他的中文十分流利，而对外地游客，他可以自如地用中文答疑指路。
17: 深圳东的话，你要往那边，你看前面嘛，然后往下去坐5号线，5号线到布吉，
18: 厕所
17: 啊，那你往前面走，然后左拐到2楼。
0: 做公益，埃德蒙并不是新手，自己经营着一家进口公司，平日里却坚持做公益英语教学。近期他每周都会走进3个社区开设英语公益课，这次来北站当志愿者，一来是带着学生体验真实涉外场景，练习现场口语，二来也是想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回馈这片生活20多年的城市。
17: 我今年47岁了，就是等于说我手上的所有东西是中国给的，那按我的家规，就是我父母教我在哪里，但是然后生活好也是要回馈嘛，因为我跟你说我的目标是做义工，那我还能要什么？收入都有了，家都有了，连房子都有了，是吧？那还要什么？我做这个觉得很有兴趣。
0: 埃德蒙英语角的学生蓝杏也已经做了10年志愿者，这个国庆假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扎在北站。他说在这里不仅可以锻炼英语口语，还能享受帮助别人带来的满足感。志愿者蓝杏
19: 2015年来的深圳北站，然后呢第一次来到北站的时候就是对这里不熟，然后呢就志愿者给我指引了指路嘛，当时觉得这个很温暖，所以我就是后面也加入了志愿服务队，就是每次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做志愿者服务，就是在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很开心。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涉外往来更加频繁，像埃德蒙、蓝杏这样的志愿者持续坚守志愿服务一线，用语言和善意向海内外来客展示深圳的温暖与包容。志愿者蓝杏：
19: 我们是有居民自发组建了那个外语志愿服务队，我们会接下来也会在不仅在高铁站，还会在商场啊、景点啊、各个需要的地方去做一些服务路线指引啊等等。
0: 外国志愿者埃德蒙波农：
17: 我会当一个国际志愿者来为他们服务。你没来过深圳，那你一个外国人，你一来然后能感受到能了解的，或者有人在旁边能给你感受到，哇，你都会很惊讶的那种。
4: 本台消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日前发挥多学科协同救治优势，成功救治一例临床表现极易混淆、多重危象叠加的视神经脊髓炎危重患者。视神经脊髓炎是一种免疫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病，病灶仅类及脑干及后区时症状不典型，常因顽固性呕吐、吸入性肺炎首诊于消化科和呼吸科，易被漏诊，确诊和救治难度大，死亡风险高。
0: 新闻浏览，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近日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
4: 据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4: 水利部日前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
0: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自10月10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 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4: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针对部分极端球迷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作出回应。声明表示，此类不

0: 水道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一认知盲区被打破，牙周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7日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两名科学家，奖项授予亨利·卡根和霞河线三，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方面的发现。获奖者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现在正值是上班上学的时候，我们可以见到在学校附近一带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分别就是深汇东区学校以及文华小学以及梁启超中学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不少的。再者还可以见到就是在育才路以及城东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你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走进崖末，探寻一位红色宣传员，他就是阮克鲁。讲起阮克鲁的故事，就要追溯去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位在粤中和南潘顺中地区活跃的一位红色宣传员。他运用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到的革命理论，采取演讲、办讲座、印发宣传刊物、创作或者教唱革命歌曲等多种的形式，鼓舞前方抗日队伍的士气，宣传发动敌占地区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根据地，为挽救民族危亡，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才干和精力。后来在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的行军当中不幸病故，之后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阮克鲁又名阮鲁，别名阮北汉，他的笔名叫做阮祥，是当时新会县崖西横水五村人，即是我们如今的崖末镇人士，

0: 丽居江门市沙仔尾文明里，阮克老出身贫寒，年少丧父，佢同母亲妹妹阮淑琼三人相依为命。佢嘅童年喺江门就读小学，后屘考入新会院师范学校。佢刻苦学习，天资聪颖，爱好文学、美术、音乐同埋手工艺。在校期间，成日为报社写稿，帮人哋画画、修整钟表、衣车、水笔等等，乐于助人。去到1936年，阮克老喺新会崖西勾坑头小学任教。佢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对国民党反动派嘅黑暗统治十分不满，成日向同事推荐学习大众哲学、列宁主义概论等进步书刊，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当时阮克老就结识咗青年女教师曹健，后尾亦都同佢结为革命伴侣，共同投身去到抗日洪流当中。喺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阮克老为咗追求革命真理，毅然离开咗自己嘅母亲同埋妻子，经历千山万水去到延安，喺中共中央开办嘅陕北公学高处学习。喺1938年，佢加入咗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就被派翻嚟新会院从事党嘅地下工作。咁阮克老翻嚟新会之后，佢嘅工作又系点样开展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世上悠扬乐章，
0: 感受秋意绵长。
2: 983陪你将
0: 秋色点亮。
3: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4: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3: 新鲜的资讯，
4: 动听的旋律，
3: 贴心的关怀，
4: 为你充满电量，
3: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5: 早晨，早晨！国庆节假期结束咗，翻嚟之后嘅第一个嘅工作日啦，希望大家就真系调整好呢个心态，整好呢个姿态，
6: 认真上班。
5: 系啊，认真上班。所以咧，今日咧呢个嘅上班嘅第一日嘅第一头炮咧，就有伟哲同埋有永永啦，同大家咧喺我哋嘅神采飞扬当中啦，睇下嘅最新嘅天气，睇下最新啲嘅新闻嘅资讯嘅。
6: 嗯，冇错啦，嚟睇翻天气先啦。嗱，今日出门口嗰阵啦，觉得有少少灰蒙蒙啊，但系冇落雨都系几好嘅。
5: 咁今日好似系冇寻日嗰种嘅寒意嚟得高啊。因为寻日我同你都系好早咧就有工作啦，6点零钟就已经
6: 系。系咪因为早啊？不过今日都早啊。
5: 唔系，其实我都系早噶嘛。对于我嚟讲，两日都系同样嘅时间嚟噶嘛。但系今日就感觉系唔需要着件长衫嚟挡风咯。
6: 我知啦，今日上班啊，你燥啊。
5: 哦，咁样，寻日都系叫上班嘅咁。
6: 但系寻日我哋系发自我哋啲。咩啲爱心啊咁出去
5: 嘅，我一直都系发自内心咁上班噶嘛。嗱，今日明显个天气咧系冇咁寒嘅，
6: 或者
5: 咁样讲啦，可能系寻日系呢一个啱啱降温之后第一次早啲出门口，咁可能会有啲需要适应嘅时间。咁啊，寻日适应咗，系啦，寻日适应咗，今日咧咁又 OK 翻咁样。所以但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今日系第一上班咯。
6: 所以今日咧要适应一下，听日咧就认真上班
5: 啦。冇错啦，从今日开始。适应就要认真上班。你适应之后路上噶咋，翻入去公司第一立入去嗰脚咧，你就认真噶啦。
6: 系啦，冇错
5: 啦。但睇翻今日嘅天气方面啦，就气温方面就系22到29度 号啦，东北风咧就吹2-3级嘅，相对湿度就介乎于35%。

0: 到70%，有啲乾乾地咯。
1: 嗯，系啦，冇错啊。嗱，呢个乾乾地都仲会持续落去嘅，咁一路去到14号啦，都系以一个晴朗乾燥嘅天气为主。嗱，昼夜温差都会比较大嘅，沿海嘅风力啦都会比较大啊，一定要注意翻水上嘅交通安全啦。嗱，依家天气都系渐渐咁乾燥啦，咁啊，仲要注意就系森林防火，以及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
0: 系啦，早两日咧，我爸爸咧。就跟我讲的，喂，家几个的这个灭火筒啊，好像有些少这个压力不急咯。
1: 喂，他安全意识很足。
0: 好足啊，他说你得闲要快点去换了他啦。我 OK， 收到收到。是啊，所以呢这一个呢大家都即温馨提示下大家啦，这个家有灭火器的朋友都建议大家备定的。咁如果需要啊要补气啊要换的话呢，就及时做足这个的更换的一个的工作和措施啦。OK， 咁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度，转头返嚟即刻关注返我哋嘅文旅国庆方面啲嘅情况啦。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4: 呢度係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色彩飞扬。
0: 好啦，睇翻我哋嘅国庆假期入边，我哋新会文旅嘅市场可以讲呢个热度系持续走高嘅。而我哋国家4A 级景区启超故里小鸟天堂嘅人气特别旺盛，众多大湾区亲子家庭系将新会作为佢哋短途游嘅第一站，咁亦都系主打一个嘅人文研学啦，同埋我哋嘅生态观光嘅出游嘅方式，令到我哋当地嘅文旅市场活跃系活力系充分咁得到咗释放啊！
1: 系啦，咁先嚟睇下梁启超故居呢一度先，佢亦都系成为咗热门嘅研学点位，大批嘅家长咧，亦都系带住佢哋嘅小朋友啊，一齐观展研学，聆听讲解，深切咁感悟到少年强则国强嘅精神内核。响研学游览嘅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
0: 嗯，咁就嚟听听咧啲嚟自外地嘅朋友啦，例如呢一位嚟自汕尾嘅游客，佢又点讲啦？
5: 我特地让我爸爸妈妈从上海来到新会来看梁启超先生的故居，我也要学习他的爱国的精神。
0: 根据数据显示，10月1号到10月4号梁启超故居参观的人数同比增长是超60%的，而研学游的热度更加得到了飙升。
1: 而紧邻住故居的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同样也是很爆棚的、哦、作为巴金先生笔下知名的生态地标，景区独木成林的古榕胜景，万鸟飘迁的水乡风光，也都吸引了大批的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客呢有些是坐着船穿梭在这个榕林秘境入边啊，沉浸式咁领略住课本入边嘅自然美景，有啲啦就沿住步道啊漫步其中，一齐观光定格水乡生态画卷，有啲中山啊、深圳嘅游客啊，亦都系纷纷点赞我哋深会嘅美丽风光以及优质嘅生态环境噶噃。
0: 系啊，咁啊呢方面我哋一齐嚟听听两位嚟自外地嘅小朋友嘅游客，佢哋又点讲啊？
6: 在中山过来玩两日，生活那个地方好靓，
7: 感觉这里的榕树很壮，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0: 为了应对我们假期客流的高峰，我们的景区提前地研判了客流的情况，细化服务举措一些保障的措施，同埋全力地维护我们游览的秩序，筑牢我们安全的防线，为游客呢是营造安全舒适的游玩的环境。
1: 依托住深厚嘅侨乡人民底蕴同优质生态资源，我哋生活啦喺国庆假期入边系收获咗超高嘅人气，成为咗大湾区短途游嘅热门目的地。呢一座侨乡小城啦，正系以佢独特嘅文旅魅力，全方位咁提升游客出游嘅体验，展现出强劲嘅文旅发展潜力噶。除咗好似头先所讲嘅呢啲景区咁样啊，受到我哋游客欢迎之外，喺生活嘅乡村游咧，热度亦都係持續攀升嘅喎。
0: 嗯，我哋嘅菲围嘅展演啊，同埋啲嘅温柔度假区啊，同埋田园野趣等等一啲嘅多元化嘅体验啦，都吸引咗唔少嘅游客系纷纷嚟到我哋生活去感受嘅。而各地游客喺我哋侨乡嘅青山绿水之间，喺度过咗一个。

0: 又热闹又写意嘅长假
1: 系啦，咁先嚟睇下我哋雁门镇京梅村呢一度啊，哇，响呢个功夫桥村呢度，处处都洋溢住节日嘅气氛啊！嗱，好似赛里佛文化广场咁样，就被我哋嘅游客围到水泄不通啊！鼓点一响，哇，呢啲色彩鲜丽嘅绳丝就好似按照翻佢哋嘅节拍咁样啊！哇，有啲响度转身啊，跳啊，又或者系摇头摆尾啊咁样啦！嗱，包括咗一啲嘅彩蒸啊、跳高桩啊、一啲嘅高难度动作系接连上演噶噃。嗱，狮头亦都系跟住鼓点系一探一收啊！到咗呢个惊险处嗰阵啦，就引到我哋嘅观众系阵阵嘅呼声。令到在场的游客咧睇到都是目不转睛啊！
0: 系啊，根据翻呢个数据的了解啦，作为我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权的发源地，而京梅村咧就喺十月嘅一号啦，同埋五号期间咧，系每日都会上演两场嘅醒狮耀京梅嘅赛里佛武术醒狮嘅表演。咁一齐嚟听听喺现场嘅嚟自中山嘅游客阿万生，佢有啲点样嘅感悟啊？
2: 国庆假期嘛，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中华武术这个源远流长，这个蔡里佛这个好的一个精神传承。金梅村的话，我感觉还不错，很干净，而且，很古朴，值得来看一看。
0: 嗱，唔同於崖門京梅嘅呢種喜慶嘅熱鬧啦，嗱，遊客咧嚟到古兜温泉呢度咧，就感受到另外一番嘅温馨同埋鬆弛感啦。陽光沙灘、水樂園入邊，大小朋友都喺呢個水入邊啦，去呢個嘅追魚啊、趕鴨嗰種
1: 啦，聽好開心，
0: 聽嘅都好開心啊，真係啦。嗱，夜幕嚟臨嘅時候咧，而温泉旁邊嘅星光點點，我哋嘅遊客都浸住温泉，聽住音樂，草坪燒烤區呢一度亦都煙火。气升腾，一家人围埋坐埋一齐咧，可以讲系十分之惬意嘅。
1: 系啦，嗱，国庆节期间啦，度假区亦都系推出咗一啲嘅捉鱼啊、赶鸭啊，又或者系激情冲浪、草坪烧烤、户外 K 歌等一啲嘅亲子活动，嚟到我哋嘅游客咧都可以尽情咁享受呢个假期啊。
0: 咁啊，位于双水镇嘅巴贝高世界比亲子乐园呢度咧，但还有就系七星山亲子牧场呢度咧，喺国庆期间啊推出咗啲好有趣味嘅、好有特色嘅活动嘅，吸引咗啦珠三角多地嘅家庭嘅游客前来呢一度去打卡去玩嘅，而乡村亲子游迎嚟咗客流嘅高峰。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一齐听听呢两个旅游景区嘅工作人员啦，以及喺现场嘅游客佢哋分别系点讲啦。
3: 园区内酒店客房已经爆满，周边家庭游客居多，客流量比平时上涨50%。为了迎接游客，推出了吃西瓜大赛、徒手抓鱼大赛，还有现场互动派送小礼品等丰富的活动。
4: 那我们国庆期间对比平时的客流量大概增长了3-4%左右，我们还添加了几个巨型巨大的热气球，那他们就在我们的17牧场，那欢迎大家过来我们这边打卡拍照留念。
5: 从珠海这边开车过来的，因为这边一看环境好，有小动物嘛，然后视野又开阔的，然后空气也好，就很适合家里拖家带口的来。个人是比较喜欢咱们那边山顶咖啡那边的山羊群。
1: 咁头先亦都系举例咗啦，有京梅村啊，我哋双水镇嘅亲子牧场，仲有古兜温泉啊，呢几个点位。咁其实喺我哋生活嘅各个乡村啦，亦都系有好大变化嘅、哦。咁依家我哋生活嘅乡村，正系以多元嘅体验，绘就一幅侨乡长假嘅图景啊！呢、这个唔单止令到八方嘅游客啦，响青山绿水之间就可以揾到咗呢个拖家带口嘅松弛感啊，亦都系成为咗我哋当地啊乡村旅游注入咗。持续升温的活力，希望大家其实除了这个假期之外，也都可以趁着一些星期六日得闲的时候，都可以去到我们一些乡村游那里玩一玩，看一看的。
0: 有时间的话，我们的生活都欢迎大家过来这边玩，过来这边吃的。OK， 我们这一节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转头回来还有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我们转头再见。
6: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已经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常见的地理标志违法行为有哪些呢？又有什么法律责任吗？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使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的， 将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用于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之上，即使已经标明真实的产地或者使用翻译名称，或者伴有如种、形、色、类、风格等之类表述的。在产地范围内的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的产品上使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的。在产品之上冒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在产品上使用和地理标志专用的标志近似，或者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者图案标志，误导公众的。还有销售上述产品或者伪造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违反有关产品质量标准方面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有关的法律予以行政处罚。将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好方便，
10: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9: 揸车咪行路中间，
10: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十字路口等一等。
9: 唔顾安全抢时间，
10: 零阵电门都嫌慢。
9: 遇上塞车搏命逼，
10: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9: 车祸如虎要牢记，
10: 冇着命再当义气。
9: 交通规则要遵守，
10: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1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道。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983，好心情共享。
8: 早间听新闻，
9: 时时都关心。
8: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0: 欢迎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哋新会陈皮村迎嚟咗特产销售同埋文旅消费叠加嘅高峰，市场交易活跃，电子计价秤使用嘅频次都显著上升。为咗落实电子计价秤计量新规，近日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江门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在新会陈皮村开展了电子计价秤免费检定其计量法规的宣贯进社区活动。这些活动一共服务了101台、60千克至1吨的电子秤97台、30千克以下的电子秤325台，累计免收检定费用4.66万元。325台，累计免收检定费用4.66万元。
8: 10月5号，2026全国国防体育大联动广东站 K 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响深会雅门圆满落幕。赛事亦都系集结咗有江西、广西、广东三地的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首次组建参赛的深会雅门代表队表现亮眼，夺得了10人制军对抗赛的季军，投射两项的第4名，充分地展现出深会本土青少年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10月4号的晚上，曲耀山河、礼赞华丹、南海、道教、新会三地曲艺国庆交流展演在新会大榕城正彩上演，三地的曲艺名家和爱好者齐聚一堂倾情献艺。本次的交流展演是以粤韵技家国情怀，以曲艺礼赞盛世华丹，仲推动了南海、道教、新会三地的文化联动，擦亮了岭南曲艺特色的文化名片，助力曲艺文化宣传和传承弘扬。
8: 国庆假期生活有火车圈了。据央视新闻报道，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带火了侨乡游票根经济。影片大量取景于我们江门深汇的骑楼老街、岭南古村，满满都是90年代的侨乡氛围感。大批的影迷亦都是趁着国庆假期期间奔赴我们深汇打卡电影的同款场景。目前深汇正是积极地推动影视加文旅融合，空枪上映咗之后啦，深汇嘅街头巷尾呢一度亦都系新增咗景堂图书馆以及深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两处嘅十光留影打卡点。
10: 以上系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唞唞转头翻嚟仲有社会热点啦，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城区的车流量是都是比较多的，集中就是在我们东关路以及公园东路这一带，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就可以看见就是在振兴二路往振兴三路这个方向，车流量同样也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另外再提一点，就是在明德一路即是文华路这一带往江门大道南的这个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塞一点，所以一定要注意回我们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跟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